0: 忘了这个听众啊，这个就是小汤昨天也买不少
1: 啊，咋了？
0: 昨天我们小汤说这个买了给寄给上海、北京、阜阳，然后老板太好了，全是顺丰冷鲜
1: 啊，他必须发冷鲜，
0: 对，啊，然后呢这个
1: 每盒加快递费，
0: 对，然后总共发过去了，嗯，不错不错不错，啊，
1: 嗯，
0: 啊，总共加了快递费以后才这么多钱
1: 啊，四盒才280。一盒70啊，
0: 因为我跟老板说了，老板礼盒不许收钱。
1: 哦，他确实没收。
0: 然后呢，就按斤称，而且是按照我们昨天那个斤称，而且还减了钱。
1: 而且快递费甚至老板都往里贴了，因为你自己寄快递和他寄又不一样，
0: 对
1: 吧？
0: 昨天有个好处就是我现场老板后来一直在忙这个忙那的，然后听众朋友们采过之后呢，过来是我就是作为一个
1: 打包员，
0: 我不打包，我
1: 负责
0: 称，
1: 你可能看懂称哦，电子称是吧？
0: 聪明的很，我还知道去皮，
1: 哦，哇哦，
0: 就把筐子重剪掉，剪掉之后我看啊，比如说哎，
1: 毛重是吧？
0: 这个大概是我看一下，5斤4.28啊，5公斤对吧？是5公斤啊，它的公斤秤，5公斤4.28，5.48公斤，我让了，
1: 老板
0: 就算10斤。
1: 老板，我冒昧的给你讲一下子，我劝你啊，你把昨天的这个被采摘出去的东西和你实际收的款，你核对一下。
0: 老板是越算越亏。
1: 嗯，对，你铁定是亏了。
0: 听众不是摘了将近11斤嘛？
1: 啊，
0: 这回它显示是5.48嘛？
1: 哦，
0: 我48抹掉了。其实一看抹1斤掉，后来又送1斤，我要就9斤。老板旁边说，好，能怎么办？能怎么办？
1: 是是。最后比分是多少来着？那个
0: 比分啊，比分是86吧，我记得啊。
1: 那我记错了，
0: 83比74，
1: 那对，差9分嘛。
0: 后期投了，你看啊，你看许振凯被罚下去了，午饭离场。
1: 哎，这个你教我一下，怎么看是被罚下场的？
0: 就是后面是一个红的
1: 哦，
0: 就是你看前面是两个绿点，就是两次犯规。
1: 我知道，
0: 三次犯规就谨慎了，
1: 四
0: 次犯规就不敢动了，
1: 五次
0: 就直接离场，
1: 最后一个球就变红了嘛。
0: 对方罚了3个，
1: 我们就1个，我们2个。
0: 77-27，我们是2个。
1: 哦，对方还有个姓万的。
0: 啊，对，有个姓万的，你们家人万博文
1: 表现的5分。
0: 对方最厉害的是这个9号孟杰。
1: 哦，
0: 还有这个江晨是17号的是江晨。
1: 哦，
0: 得的分比较高。我们这边是范成林和这个吴海文万后援，然后还有黄玉三和李龙哥。就
1: 我们这边比较普遍，
0: 对
1: 吧？不是
0: 随便罚无所谓。
1: 嗯，对。我说实话，战术上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两场的时候就已经有盯着范成林的了，对吧？啊，
0: 范成林这两场比赛都没发挥好。
1: 其实可能是一种战术，不一定是他没发挥好，对吧？因为
0: 牺牲他一个。
1: 对，我都知道敌人火力对我。全开的，我还不把这个该怎么样怎么？虽然我们控球，对他可能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然后给队友更多发光发热的机会，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嘛。
0: 来，提神醒脑，小伟阳来赛来了。
1: 好的。
0: 哎，小伟阳说话。
2: 来了，打卡。337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大家周一早上好。
0: 周一早上好。
2: 昨晚看比赛，我一边钓鱼一边看。
1: 啥？
2: 哎，激动你们还不敢叫。怕鱼他都
1: 一边钓鱼
2: 别说一身雷伤，我妈24号打宣城了，宣城加油，滁州必胜，老胡你到时候不管乱喊哦。
1: 老胡不会去当内鬼吧？
0: 我不会，
1: 不会的，给他啊。
0: 滁州是我的心头肉，
1: 然后宣城是你心尖尖上的肉。
0: 因为我这个老家呢，就登了2年
1: 啊。对，其实说实话，老胡对滁州还是很有感情的，
0: 基本上没在老家登过
1: 啊。
0: 而且我是宁波人哎。
1: 哦，怪宣城怎么事是吧？
0: 对呀，
1: 臭不要脸。
0: 来，戏子多秋，哎呦，这个歌叫什么？戏子多秋，这是什么歌来着？
1: 君与方家手。
0: 对，
1: 不知道手中沙吧？
0: 漂亮。
1: 来。
0: 我就非要找这首歌
1: 啊，那个词儿是戏子多秋啊。
0: 对啊。
1: 哦，我就天天唱的一头筋，我都不知道。
0: 就是一个小东西敲多秋，有人知道的话给我们发一下啊。突然想听了是吧？抖音网红歌曲。就叫戏子多秋。
1: 妈，不是吧？死九门什么回忆？
0: 对，就
1: 死九门回忆。
0: 对，戏子多秋。
1: 这首歌的名字叫《死九门回忆》啊。
0: 对。

0: 低勾板是吧？
1: 这个能动起来啊！
0: 哦，对对对，这种场合是需要
1: 怎么摇呢？
0: 对对对，
1: 那不摇怎么有机会呢？
0: 啊，戏子多秋说，滁州大道和淮安路交叉口有个绿灯不亮，还一直没有维修。
1: 绿灯
0: 不亮，就它只红啊，
1: 就红灯亮是吧？
0: 那红完了它不变绿是这个意思吗？
1: 就不亮。
0: 哦哦哦哦。

0: 就喜欢鸿运当头。
1: 嗯，对，股市是喜欢绿还是喜欢红来着？
0: 啊
1: 啊，绿吧。
0: 股市是红。
1: 哦，对不起，哦，对对对，
0: 绿了吧唧的，
1: 绿了吧唧的，完了，
0: 是不是这个？这不是 DJ， 我要听 DJ。对对，就这个牧场添加，对对对，
1: 嗯。牧场添加，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对。哦哦哦，
0: 摇头晃脑
1: 是这个啊，对对对。
0: 这个是有的歌曲，真的抖音这歌曲的，它歌红，它歌词歌名不红。
1: 对，这正常，因为本身都是片段嘛。
0: 当然是83-74嘛，对，没错。
1: 我答了个87，那我给你圆啊。
0: 你猜中两个
1: 答案。哎呀，真是的，哇塞，四个数字你是不是答两个了？
0: 他就是跟我一样，他是点我的。
1: 这样你带半张嘴去。
0: 我中间说的是87。
1: 对，是你误导。
0: 98-87-76，你回答一个就行了。
1: 他不是31呢，76。
0: 我刚才怎么回事啊？这什么？这是聊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哦，岱山那个人啊，
1: 哦，就是说关于关心亭亭玉立被碰瓷儿的那个事儿是吧？啊，对，亭亭玉立啊，这个事情后续妥善结束之后啊，
0: 我们希望有一个结果。
1: 您也跟我们说一下，
0: 对，
1: 对，我们也拿你这个案例吧啊。
0: 他说是岱山的里面的某个街道上面。
1: 哦，
0: 嗯，
1: 看来还怪普遍的话，
0: 不是一个人。
1: 哦哦哦哦哦，
0: 因为今天老开来的早啊，
1: 有活干。
0: 我杨兄来了之后，开叔也来了，
1: 嗯，
0: 啊，来听一下开叔的消息。开叔，
2: 早上好。
0: 什么？
2: 我是婉约，周一早上好。
0: 周一早上好。
2: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报个路况。
1: 以后我们出题就出。
2: 大直来上，
1: 在老开一周能干几天活？
2: 进龙路，再上丰泽大道，现在在广汇路进车管所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单位了，要干活喽。
0: OK， 辛苦了。
1: 辛苦了，干活快乐。
0: 对，好像是的，我听说是的啊。
1: 啊啊。
0: 然后呢，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有人说后期给教练给了一个 T 什么意思？好像是给质疑这个裁判员啊。
1: 那允许你质疑，
0: 嗯，
1: 但是不允许你撒泼，对吧？质疑常有，包括舆论监督可以，但是不允许硬黑，一个道理。
0: 不太清楚。
1: 对，
0: 啊，
1: 这个等候，这个估计也没什么后续了，
0: 没
1: 评论结束了，
0: 没有后续。
1: 而且说实话，这个事情比分落定，就尘埃落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我说实话，人他就有倾向性，对吧？你亳州的人，他肯定觉得啊。
0: 没有一场比赛呢，这个所有的人对于裁判员的判罚都满意。
1: 对对，
0: 甚至有场比赛的时候呢，亳州那个开始喊黑哨呢，过一会儿滁州也开始喊。
1: 就是所以说呢，
0: 裁判是最难的
1: 啊，裁判难。对，但有没有那种就是浑水摸鱼的，或者个人倾向性比较明显的、偏袒性明显的裁判呢？
0: 也
1: 有，但是这个赛场的规则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吧？他大部分的裁判还是比较公允的，
0: 后期可以处罚，但是比分基本上定就定了。
1: 哎，是、啊，还有就是输赢乃兵家常事，
0: 对，
1: 不能你赢了，裁判就是对的，
0: 对，
1: 你只要一输，裁判黑哨，
0: 对呀，啊，
1: 对嘛，就是还是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0: 总有一个宣泄的场地，
1: 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嘛，对不对？
0: 我没有问题。
1: 有些人说不可能的，我怨天怨地怨社会，我就是不怨自己，主打一个不内耗，不内耗不是这么用的，宝。
0: 怨天怨地怨自己啊。好，今天节目呢，这个时间跟各位来聊一聊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信达典当的一个
1: 小程序
0: 旗舰店，
1: 哎，
0: 快了，各位。
1: 对对对，在年底之前，我上礼拜五来上线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你双十一赶不上的话，你最好在双十二之前。真的是这样，
0: 可能比滁州市天下厨房的路修得还快。
1: 哎，我们希望是这样，确实。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也都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就是你要想这个工期快，
0: 对，
1: 你就是只能往里面砸。
0: 对，
1: 你大家都懂的。
0: 我们就慢慢来吧。
1: 我们不仅希望它快，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它好。
0: 慢工出细活。
1: 作为一个旗舰店，
0: 对，
1: 能够突然间亮相的时候，让很多车友觉得哇塞，跟1054合作的信达典当这么牛，
0: 哇，眼前一亮。
1: 对，我那肯定一亮，满眼的金子能不亮吗？
0: 然后呢，这个后期呢，我们就常在那驻点了。
1: 哎，对，我准备在他们办公室隔壁开一间
0: ，
1: 开个单间，没事干，我就是我天天去换个款之类的。
0: 那你的单间如果住宿的话，需要刷身份证吗？
1: 嗯，这个我只有单人床，谢谢。
0: 哎，够了。
1: 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然后现在呢，因为信达典当推出的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你没事的时候你逛一逛，看一看，你不一定要买，你可以添加到这个购物车，然后在你平时逛街的时候去金店、银店啊，你去比较一下，你才知道它有多香，好吧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还能把钱带出来救急，
0: 对，
1: 解你资金困扰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个记一下号码吧，
0: 13155032111，13155032111。
1: 对的。
0: 有人说这个腰铺的那个车管所啊，可以扣分吗？有机器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0: 是各个交警队都可以啊。
1: 他要的不是本人或者不是本人的照、啊、
0: 你在本人你交警队可以用啊，
1: 嗯，
0: 对吧，你不需要跑那么远，兄弟，而且你手机的交管12123也可以处理违章啊，对吧，
1: 哎，是啊，
0: 不是本人的，我当我没说。
1: 嗯、
0: 你这边有电话号码，你可以联系电话咨询一下，
1: 问一下吧，就是的。
0: 嗯，交警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还有政哦对，政务中心也可以啊，对不对？都可以处理啊，
1: 嗯、
0: 非常方便、
1: 嗯。说实话，现在的政务中心就是特别的方便，就很多的这个以前需要跑各个局口单位的，全部都汇拢在一起了，而且都是窗口办，
0: 而且
1: 有些还是机器办，更快。
0: 我身份证大家就知道吧？
1: 对啊，
0: 五月广场。
1: 啊，是，对，
0: 能办身份证啊，
1: 嗯，
0: 各位，
1: 嗯，
0: 自助办理身份证啊，
1: 对，就是
0: 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啊，
1: 科技的便利带给大家的便利，大家要用啊，
0: 对，
1: 对吧啊，
0: 反正这个驾驶证这个年审确实
1: 方便多了、嗯，因为我们对比过，我的第一次年审是在中西结合医院，一直走到，
0: 哎，我也是，
1: 对吧？嗯、然后呢，折腾来折腾去、
0: 哎，我聪明，我从小巷子进去的，
1: 那你是怪聪明的，我是车停在前面，然后一直走，
0: 因为没去过不知道，
1: 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还在质疑，我说
0: 你穿过一个头了
1: 啊，对，就从这头到那头嘛，然后再走回来，你可要命。然后现在好了，这机器就能办，就是车停在门口的不能不要，还是
0: 第一次我是在中西，
1: 嗯，
0: 第二次我是就是在那个五中了，五中对面那个叫大润发，
1: 啊啊啊，是啊，我是在，哎，我在哪的？哎，我在哪的？
0: 你好像也在大润发。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时候大润发不多，
1: 没有，我不是在大润发。
0: 然后我记得就我办的时候，办一办的机器不是有问题吗？
1: 嗯，
0: 我很着急，我说这办一办上不上下不下来。后来从机器后面出来一个工作人员，就工作人员，你没有一小房间
1: 啊？是的，
0: 有个人在里面，
1: 就是他看你比较雷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帮你。
0: 哎，算了，我帮你吧。
1: 还有包括一些老人家也是的，
0: 这个叫做半人工
1: 啊，对对对对，但是挺好的，因为机器这东西有些人不会用，
0: 对对对对，
1: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啊，他知道机器的怎么去操作，有些人看到机器他确实比较怵、
0: 哎，对吧？
1: 啊，所以工作人员、嗯、包括现在政务中心有很多的志愿者，对吧？尤其是周末穿着马甲的，他们也会帮你来操作，
0: 辛苦啊，
1: 很好，很辛苦啊。
0: 来，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轩尼诗香全员整装设计公司、嗯、啊，刚才在群里面有那个大瓶子看到那个人发照片了，说、嗯、啊，这个人好面熟，就
1: 是
0: 你们以前的人
1: 啊。
0: 滁州人装修本土装饰公司，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诗香店面全面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
1: 是的。
0: 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
1: 嗯，
0: 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轩尼诗香去走一走，看一看。
1: 而且他们家呢，亮点是业主满意了，
0: 再付款，
1: 先给你干，干完了以后你满意再付款。嗯、清单明细报价没增项，而且是首付比例极低，就是对于那些囊中羞涩，但是装修又不太想将就的。
0: 讲对了，
1: 朋友来说，这
0: 他们先垫钱帮你们装修。
1: 哎，对，
0: 电话联系一下18005506171，180055061，找大瓶子
1: 来
0: 误闯天江。

0: 致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

方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早间时间8:25啊，这个进入到今天的下一板块的早高峰节目啊，我是胡振，
1: 我是万月啊。米娅说能不能放个纵此生，哎，我们一下想了半天
0: 纵此生是什么歌，
1: 结果把歌名往那个音乐播放器里面一填，那个音乐一响，那一瞬间哦，
0: 就中间会顿的那种，
1: 对啊，咚咚
0: 咚咚，就人为可以带有那种，
1: 这也算是戏腔吧，对吧，
0: 算
1: 是国风版啊。
0: 因为现在目前呢，很多的这个国风版的歌曲的越来越火了，
1: 是是是，挺好的，
0: 文化非常强烈，
1: 对对对，
0: 文化自信嘛，这是。
1: 但是别瞎改啊，别乱改，
0: 乱改的这个有关部门会查你的。
1: 对对，代价也还是有。
0: 比如说孙悟空，和玉妹妹。
1: 就是说实话，如果说传播力度还不是那么夸张的情况下，我觉得适当的玩梗也还好。但是现在，
0: 对，
1: 这个已经开始逐渐跑偏了，
0: 你
1: 这
0: 有点过分了，
1: 知道吗？对对，还有现在年轻孩子获取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依赖网络了，就小朋友，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
0: 没错没错，
1: 你喂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
0: 对，
1: 因为他小，他的积淀又不够，他
0: 辨别力稍微差一点。
1: 哎，是你可不能想再过个一二十年之后，我们一谈到四大名著的时候，他们说圣诞，你可要命呢。
0: 啊，那个这个谈恋爱是孙悟空。
1: 对，所以说实话，不是说啊，是不是矫枉过正啦、是不是你们太严肃了？不是这样子的，有些东西是看长远的，我们可能只能看到我们。
0: 老传统是不能够，有些东西不能够改。
1: 哎，对对对，好。然后这个优乐谷营地啊，
0: 炫耀一下12天手搓的咖啡屋，手搓是吧？
1: 哦，我看到他，哎，是不是一个就是木棍子全部都是自己弄的？
0: 省钱了。
1: 哦，你省钱，但不一定省。手搓的，这叫匠心精神。
0: 反正闲了也是闲的。
1: 哎，挺有感觉的。你这个顶是什么？塑料皮的、
0: 就是那个叫透明彩钢瓦。
1: 哦，叫透明彩钢瓦。
0: 非常便宜。
1: 那你这个木头就是？
0: 我家阳台，知道吧？那天我不问说做玻璃房还是干嘛，就搞这个的，这个好便宜。
1: 这个是便宜，但是这个不稳当哎。
0: 稳当。
1: 怎么可能稳当？你上次有一次那个台风，
0: 都不是，它这都是那个铁丝和那个
1: 铁丝电网
0: 螺帽。给它固定起来的，因为它这个顶上呢是木头，我的顶上是钢架，
1: 哦，那更稳一些。
0: 对，就能把我吹走不了。哦，这个便宜，彩钢瓦、透光瓦。
1: 对，我知道这个，我比较过，跟那个玻璃房那简直不是一个概念。
0: 玻璃房这个容易，比如说会碎裂啊之类的，这东西怎么砸？
1: 那就中奖了，真的。
0: 因为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在一楼、二楼，你是二楼阳台做的玻璃房，楼上会容易掉
1: 东西，害怕楼上扔
0: 东西
1: 是吧？
0: 对，他也不是扔嘛，就不小心晾个衣服，咔，衣服架掉了。
1: 我们不小心掉了一个砖头。
0: 那我就找你麻烦了。
1: 衣服架都能把阳光房顶搞来，真的，这规矩你别做了。
0: 高空加速度确实。掉下来这个玻璃嘛，它比如砸一脚和砸中间，这力度是不一样的。
1: 确实。
0: 但是12天手搓确实厉害。
1: 对。
0: 真羡慕这种有闲又有钱的人。
1: 但是我就冒昧问一下，就是他你这种旁边是这种木头支撑的，他扫不扫雨啊？这种。
0: 包的。它里面可以做一些比如围挡啊，什么塑料皮之类的。
1: 哦，但雨天更有意境吧？
0: 雨天谁去啊？这是。
1: 雨天没人去，但去的时候，去完了之后下雨，你也没招啊。
0: 开车走啊。
1: 好坏。它应该还有就是封闭，这不还有小房子吗？
0: 对，
1: 这是拍照的那个。
0: 有什么都有。
1: 对吧？上次那个 Maria 拍的，好看的，很有感觉。
0: 从这个叫明湖露营的现场的一个撤出过之后呢，现在目前在怎么走呢？我看一下，就。花山往这个景南民宿里面走，在那个国防教育基地的隔壁有一个叫优乐谷的一个露营基地，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啊，这个就周末啊、节假日啊，带小孩去放松放松，这边哎性价比比较高。
1: 而且现在说实话，这个国家也在推崇，现在马上慢慢在校园里面就要实行了，
0: 对，
1: 就是要给孩子有这样接触自然的这种课程的机会嘛。
0: 没错。
1: 好，然后感谢我们的大王爷地板的赵总，
0: 大王爷，
1: 他说好不容易等个红灯，这个我一定要参与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孩子们对于历史文化传承。这种认知一定是需要正确引导的，对的，
0: 对的。
1: 所以我说实话，相关部门一定是看到这后面的隐患了才干预的。所以有一些总有一些人带节奏，他总是喜欢跟一些政策唱反调啊！你们就是说太老灯化了啊，怎么了？我就磕怎么地了？你还能你爱天爱地，我还能爱着我磕 CP？ 你磕你的呗，对吧？你往死磕，
0: 这磕不了吧？
1: 你爱磕你爱磕。我们说实话，我们从来不道德绑架任何人。但是从长远的对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干预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吧？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继续啊，看一下听众的消息，说这个后期是三局两胜吗？对，没错。本次的灰 BA 的所有比赛都是三局两胜。就是后面的淘汰赛都三局了，就是打三局。比如说我们现在跟这个宣城打吧，但是我们好在什么情况？我们是常规赛总冠军， 所以我们两个主场，一个客场。
1: 哦，
0: 滁州主场又号称叫魔鬼主场，基本上没有几个赢过我们的队伍。
1: 对，就是我们还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加人和的。
0: 这种篮球比赛
1: 还是有实力、啊。
0: 如果真是一局定胜负的话，就太没有意思了，对吧？
1: 但是他的赛制就会缩短。
0: NBA 打七场。
1: 那一局定胜负怎么打七场呢？
0: 就打七场。
1: 哦哦，对啊对啊，还是要对，不可能一局定胜负。
0: 你要真是赢四场，你就赢了。
1: 啊，我跟我小伙伴石头剪刀布，我都不可能一局定胜负。
0: 就是的，我跟王月锤石头剪刀布抢东西，是吧？第一把我输了，我说三局两胜，啊，第二把我又输了，我说五局三胜，
1: 臭不要脸。
0: 第三把我又输了，我说这个十局六胜。哇！然后这1054就这样来的，你知道吗？
1: 说这个说下一场跟宣城干，老胡不是已经表态了吗？他说他是宁波人，关宣城什么事？
0: 对，小唐说幽灵谷对，没错啊。
1: 嗯嗯。
0: 我们把这个老板的微信发给你看一下
1: 啊，对对对，
0: 您自个联系一下。对，这个
1: 现在应该还没完全好，
0: 这兄弟还不太靠谱、
1: 啊。等好了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
0: 啊
1: 啊，好吧。
0: 胡总表示已经好了，因为我代替他作为这个胡总啊，
1: 我要完全的那种啊，就那你手搓的、啊、各方面全部搓好了以后，好不好啊？
0: 这个就感觉没有存在好的问题，对，因为好了也有一个坏人，
1: 屁，就陆陆续续的是吧？
0: 对对对，自己看一下啊。然后呢，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啊。想平时你看我们节目就暴露万象，就是各位听众想聊什么，咱们都可以聊一聊。
1: 哎，对，我们为什么不设置话题呢？因为我们不想影响大家的这个思路。
0: 对，
1: 就是你们给我们思路，我们就接，好不好啊？
0: 对，比如说最近聊一聊啊，财务税务的问题。
1: 对，
0: 有一个公司，可能它的账面上有一些黑的问题，就是这个账是坏账，
1: 黑账，
0: 它是一个烂账，
1: 嗯，
0: 它处理不掉。在税务部门，税务部门那边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你公司在网上查也有问题啊，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很着急啊，去办理也不好办，
1: 对，
0: 找五一财税，
1: 哎，
0: 啊，五一财税它是办哪些呢？帮你公司处理一些坏账烂账，帮你处理一些你搞不定的财务税务的问题，
1: 嗯，
0: 代理办理公司注册，比如说我要注册一个这个公司，我的公司叫古月公司，对吧？
1: 咋的？你胖了？
0: 古月执行公司啊。我又不是孙燕姿，对吧？然后呢，这个注册公司他们可以帮我，
1: 嗯，
0: 代理记账他们可以全程帮我代理，
1: 是的
0: 啊。一年在您家做财务代理的话，一年的费用才需要花1000多块钱，
1: 对，
0: 哎，一年1000多块钱，好吧？另外呢，纳税申报啊，资质办理啊，怎么样合理避税啊，他们可能帮你省的钱都不止这个钱，
1: 对的，哎、对的，对的。
0: 所以各位开公司。啊，作为各位老板们，如果你需要财务税务这块的话，找他们就对了啊。
1: 尤其是一些新手创业的这个公司，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你更需要这种专业的团队来帮您服务，因为财务问题非常重要。
0: 你会交很多的学费，但是找他们就不需要交学费了。
1: 哎，对对，因为他们是专业团队。另外，你在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找他们，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叫做聚会法律的这个服务板块。
0: 电话记一下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品牌火锅营地将会入驻。
1: 天哪，那搞定要去试试嘞！营地火锅，
0: 给我来五斤毛肚。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发现我有个问题，就我那天去吃那个叫什么鹅，然后它里面那个、它是有外面也有这个室内的，就在长沙商贸城那个店。
0: 对。
1: 然后呢，我看户外的就是像那种矮的那个露营椅，因为我本人腰难受，我不太喜欢坐这种特别矮的位置，然后我就到了室内坐，结果嘿，我发现室内的椅子也是偏那种露营椅。
0: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1: 哦，就
0: 因为这样的成本最低。
1: 我知道，但是就坐的不太舒服，但是这是我的问题啊，因为说实话，人家露营就包括那种懒人沙发，就人是塌陷进去的嘛。
0: 对，
1: 有人很享受这种包裹感。
0: 因为你的年纪大了，
1: 对，
0: 就不要去这种年轻人
1: 的地方。不是不是，跟年龄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就是天生啊，腰杆子太硬了，
0: 哦、
1: 你很难让我弯。所以你可要命呢，
0: 这个有没有听众做盲人推拿啊？可以
1: 给我弯断是吧？有的人呢，他是嘴硬，浑身上下嘴最硬。
0: 对，
1: 我呢就是腰杆子。

0: 就是如果晋级的话，那我们还是两主一客，因为我们是常规赛总冠军。哎呀，就这点好，就是可以两个主场，就是我们为主。
1: 哦，
0: 哎，就那么好事儿。
1: 也就是说，前面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0: 就现在目前就算后面去，我们就说句很简单，后面都不比了
1: 啊。
0: 我们第三名。
1: 哦，
0: 就第三名已经是稳的了
1: 啊，稳的就是
0: 稳稳当当第三名。
1: 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拼，争取前两名嘛，对
0: 吧？嗯，因为我们是总决赛，
1: 嗯，
0: 常规赛总冠军。
1: 是。
0: 我们把合肥给办掉了
1: 、难怪这次我们八城联欢的时候，我们看到合肥台的我们都躲哈，
0: 都不讲话来，吃德克士高手说，大概在半年前吧，也是真是我在家躺着，突然感觉到肚子很饿，然后我就起床了，一打开冰箱拿了包方便面和两个鸡蛋几个菜心，煮了包泡面，吃饱了就不饿了。
1: 就我听你说完之后啊，我都开始恍惚了，我以为今天是疯狂星期四了，
0: 我觉得等最后的 vivo 五十，
1: 对，结果他没有了。
0: 但听了你这个就感觉要吃了一顿没有佐料的拌面一样。
1: 然后我冒昧的问一下，哪家把方便面放冰箱啊？咸的，
0: 就是
1: 啊，
0: 这顺手的事儿。
1: 方便面的放冰箱是干嘛的？请问
0: 家里面没东西吃了？
1: 方便面不是方便面不需要放进冰箱储存啊，你放进冰箱更完犊子啊！
0: 你不懂。
1: 哇哦，
0: 就
1: 他喜欢吃冻面，哦，
0: 这叫冷面。
1: 完了，
0: 在那个跟韩国那个棒子那边说这个好吃，
1: 完了，
0: 他就喜欢吃冷面的面
1: 了。对，挺好，挺好，都吃泡面了，我还在乎烧呢。泡面不容被黑，其实泡面本身它并不是
0: 健康的呀，
1: 哎，多没有营养的，
0: 但是被广大的父母那一辈
1: 对
0: 说不健康，
1: 就是你看他们可以吃冰箱里面剩了 N 天的菜，
0: 对呀，
1: 但是你要吃方便面，他就说你怎么这样。
0: 泡面就是面，它被这个强制的去缩水，
1: 嗯，
0: 然后排干了水分，
1: 对对
0: 的一个储藏方式。
1: 那不也是预制菜吗？
0: 它怎么预制？没预制啊！
1: 哦，
0: 面条是面，
1: 半成品嘛。
0: 那不这样讲的话，全是预制菜。
1: 对啊，本来就是的，所以预制的标准就我们大家什么定好没有啊？定好了也跟我们说一下，是吧？
0: 就我们现在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拿常规新鲜菜的价格卖我们预制菜，
1: 哎，对，
0: 这是诈骗。
1: 或者呢，你让我们没选择，就比如说我知道这家，打个比方，有些很多小板菜它就是预制的嘛，我知道它也便宜，我就图个方便就罢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
0: 那个店叫名字后来就歇掉了。
1: 现在不一定呢，
0: 叫西北不对西北、哦、
1: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之争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因为按照国家对于预制菜的标准来讲的话，他那个真不算叫预制菜、所以他变来变去变的就是这个。而且说实话，我那边上海那边的好多朋友都觉得他们很担心被搞掉，因为他们特别爱
0: 吃，
1: 对，说实话就比过我们这边的
0: 对，
1: 就觉得那边是贵一点，但是菜品不一样，所以你怎么好说呢？我没有吃过，我没有发言权啊。
0: 当时好多人劝他，你别理他就没事儿。
1: 对，哎呦，他是把自己给玩脱了。
0: 后来是有一个什么冰淇淋店吧？
1: 啊，他不就很聪明吗？就是野人，
0: 野人先生嘛，冰淇淋。然后呢，这个也是
1: 评论区的小伙伴儿，
0: 抹罗先生，
1: 就是他，大贼。
0: 然后呢，去弄了一下，然后呢，
1: 不要回复，
0: 小伙
1: 不要回复，不要回复，
0: 搞得跟三体人进攻地球一样，不要回复他。不要碰他。后来不错，袁先生发了一个，就是接受大家监督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就 OK 了呀。
1: 对，还有说实话，说贵不贵的问题，这个东西真不好讲。就是比如讲，像我们这种月薪3000的，我吃一个30块钱的冰淇淋，我觉得贵。打个比方啊，那人家，你懂的，对吧？所以贵贱这个不好作为评价的，这太主观了嘛。
0: 对。
1: 行，阿晨明白了，总决赛带着你一起去看啊。
0: 你不一定能抢到票。
1: 呸！
0: 你要咸鱼能买到、
1: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总决赛的票咸鱼都不知道得挂多少钱喽。
0: 那1054块钱
1: 起、天哪、米娅说什么，小区里有一只黑色流浪猫
0: 猫啊，
1: 好像这只玄猫，
0: 玄猫没有一杂色。
1: 我看看，哦，哇，这个猫经常出现在悬疑剧里。
0: 流浪猫、就不用管它。这个猫活的话比我们都好，
1: 不亲人、不然我都想别把它抱回家，它在外面能活得很好。
0: 流浪猫不亲人就对了。
1: 对对，
0: 亲人早就嘎了。
1: 这
0: 来是路况信息啊，四害消杀，就各位家庭呢，就我们听众啊，您家有什么就臭虫，这个蟑螂、老鼠，
1: 像我们单位能消杀
0: 老胡，
1: 对，我们单位最大的臭虫，走了
0: 是吧？哎、
1: 那个
0: 这个事故。
1: 哦、
0: 中心大道和徽州路红绿灯交口，一辆电动车和一辆 SUV 撞一块去了，
1: 看着像那个
0: 共享电动车。

0: 的好。
1: 如果注意慢行，
0: 嗯、啊、嗯。
1: 小伟阳说：“方便面放冰箱怎么了？我还要把鞋子放冰箱，鞋子放冰箱什么意思？永锁温臭吗？”
0: 不是的，热胀冷缩，他应该是买大了，
1: 我
0: 冰箱里面冻一下，然后就哎39的脚就穿着就合脚了。
1: 漂亮，你穿穿不就热了吗？
0: 我憋不下去了，真的。
1: 脚汗大，把汗位锁住。锁住，你不有些人喜欢这个没事回家以后脱完鞋之后闻一下吗？
0: 啊，一个骂嘞，这个建议你不要乱闻。就之前不是有吗？说老公就是扔一双袜子，然后老婆闻了一下，结果就 真进 ICU 了。
1: 那个就是什么这个真菌感染肺。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不要小看这玩意儿啊、
1: 嗯，没办法。好了，今天节目到此圆满结束。最后再跟各位聊一下啊，就创意装饰29周年的店庆活动。全国120家的门店共同的联动的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让装修更实惠。
0: 没错，
1: 一年仅有这一次。
0: 哎，是啊，今年作为29周年的店庆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明年的39年，
1: 对了，
0: 明年力度更大了，对吧？
1: 然后需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不用等啊，来电话记一下25959999，25959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拜拜，各位。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105.4 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景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那这个我们又进入到了全新的一周哈，
0: 回归正常了，已经
1: 回归正常了，就是说整个的正常了，就是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周六双休，对吧？
0: 不用考虑什么时候补班，今天上什么时间的课，
1: 对对对，要不要再重新定个闹钟啊什么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滁州也是秋高气爽，相信大家都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 啊。
0: 我觉得这个季节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季节，就是
1: 非常的舒适，
0: 天气好，对，有这个阳光，同时呢还有花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吃什么大闸蟹呀、之类的也比较开心哈。当然我们要抓紧享受晴好的天气。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呢，下周将会有一股冷空气来袭，部分地区也会迎来中雨大雨的情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预报。降水方面，1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11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25到28度，受到弱冷空气影响，14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4号到16号最高气温22到25度。
0: 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气象局所发布到的最新天气情况。预计近期呢，我市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早晨局部地区会有雾。那么从14号开始，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略有下降。从15号夜里开始，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好，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个预报哈。11号晴到多云，14到27度，12号晴到多云，15到26度，13号晴转多云，15到27度，14号多云，17到24度，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14到23度，16号阴有小雨，阵风七级左右，17到22度，17号阴有小雨，18到23度。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年9月居民置业意愿的调查报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在9月份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大家对于买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受访者集中在的主力购房人群。从城市能级和年龄分布来看呢，受访者当中绝大部分是在2线和3、4线城市工作的青年，主要集中在85后到95后，年龄约为27到41岁，这是目前购房置换需求的主力军。
1: 那么从这个省份的分布来看呢，受访者主要分布在了31个省份，福建、广东、重庆、贵州、浙江、北京、江苏、甘肃、山东、四川、上海、河南、安徽等省份，问卷收集量均超过了300份，受访者覆盖城市达到了260个，重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西安、南京、宁波、合肥、苏州、郑州、长沙、天津、青岛、武汉、济南、贵阳、佛山、东莞、兰州、泉州、莆田、宁德、南平等城市样本量均超过了100份。
0: 来看一下这一次调查部分的核心结论。首先呢，是居民房价预期出现了边际的改善，那么入市节奏有所加快。九月底居民房价稳定预期继续增加，占比约为56%，环比增加1.7个百分点。房价下跌预期高位下降，占比约30%，环比下降1.2个百分点。房价上涨预期持续低位，占比约为10%，环比增加0.3个百分点。整体来看，现房销售制度改革、中央贷款贴息等稳地产政策持续落地，市场活跃度改善，九月房价预期出现边际改善，稳定预期增加，悲观预期有所缓解，但就业环境较弱，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缓慢，未来房价预期仍偏弱，房价上涨预期持续低位，其中一线城市房价稳定预期出现增加，2线、3、4线城市房价下跌预期略有减弱。
1: 九月份的购房意愿是强于上月的占比低位增加的，占比约为17%，环比增加0.8个百分点。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持续回落，七月份以来占比下降2.1个百分点。购房意愿持续保持不变的占比始终位于高位水平，九月占比约 为 49%， 环比增加 3.3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销售制度改革缓解市场供求关系，贷款贴息政策刺激需求释放，市场活跃度低于低位的增加，带动居民短期置业信心出现了温和修复。其中三四线受贴息刺激影响，置业信心提升量最为明显，其次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也是相对稳定的。
0: 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九月份的置业意愿调研报告。大家其实从每个月当中呢，可以窥见大家对于现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看法啊。刚刚呢，我们介绍到的是关于居民房价预期出现了边际改善，入市节奏有所加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居民入市节奏的这个数据。九月底，居民一年内购房的占比约为53%，环比增加2.4%，其中呢，半年内购房的占比是17%。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制度改革带动购房逻辑的转变，由加杠杆买预期转向降杠杆买确定。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销售制度改革的政策已经具备着较高的社会知晓度，居民现房销售制度改革政策的认知结构呈现了广覆盖的特征，其中非常了解的居民占25%，有一定了解的占比的在48%，听说过的占比大约19%。
1: 那么在这个交付与资金安全改善呢，也是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置业意愿方面呢，销售制度改革当中，防风险、保交付类政策对于提升居民置业意愿是作用非常之大的哈。其中呢，防范交付减配风险是提振影响比较大的，占比达到了72%。其次是保障资金安全定金制度的一个降低居民购房决策的损失，占比已经超过了45%。现房交房及交证房贷时间延长等政策影响相对较小，占比低于25%。居民心态呈现安全大于确定性，确定性大于加杠杆的顺序。资金安全交付保障的改革措施，比拉长期限、降低月供的杠杆类工具更能提振居民的信心。
0: 再来说一下关于准现房销售的项目偏好度开始提升。那么现房、准现房项目已经成为咱们居民购房的首选类型，占比达到46%。期房项目位居其次，占比约为19%。我们等待新政后现房的项目的占比呢是较低的，只有8%。整体来看，居民购房类型的偏好呈现了现房偏好提升，期房退居次席的格局。我们居民购房正在从购买预期转向购买确定，那么现房销售改革有利于刺激潜在需求加快释放。居民购买现房项目本质上就是购买看得见、验得了的确定性，实景可看、质量可查与配套、物业可见占比均超50%。现房保值、规避交付风险等因素影响较小，占比相对较低。居民购买期房原因主要是选择性更多，结婚与上学需要，房源合适占比超40%，而担心房价上涨、担心供给不足的影响相对较弱。所以整体来看呢，居民购买房子这个趋势逐步的从规避风险升级为了检验品质。现房销售制度下，产品力竞争将会取代信用背书，成为新房营销的主战场，对房企产品打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那么这个相关平台呢，也是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对于这块的话呢，也是有着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哈。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一个梳理。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近期政策的一个出台，您对买房又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呢？
0: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关于加杠杆的一个谨慎度嘛，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最长可以贷到40年了，但是大家一提到这个40年的房贷，还是觉得心理压力有点大了，是吧？当然有好，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一点。可能第一个，大家觉得利息支出啊各个方面比较多，时间太久，给自己就觉得负担很重。当然，现在的贴息政策呢，各位也可以去详细的把握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10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5: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7: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和各位继续盘点到的是我们的现房销售制度。那么在828新政之后，截止到10月11号，全国目前有5个城市发布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其中呢，9月24号北京，9月28号上海，9月30号广州，10月1号武汉，10月10号天津，这5个城市的细则呈现出了清晰的梯度推进特征。一线城市除了深圳之外率先落地，二线由武汉突破，那么3、4线城市呢暂时还没有出台细则，大多都是以土拍环节设定现房销售条件的方式来落地。
8: 从制度设计看呢，五城高度一致地把握了3条主线，一是新老划段平稳过渡，统一以8月28号为分界点，那么对在土项目设置过渡期。第二呢是提门槛加强监管，预售门槛统一抬升至主体结构封顶，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三是给支持留空间对冲压力，通过土地款分期优化保函置换、分批竣备以及预登记等配套安排来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差异主要体现在新老划段的颗粒度、重点监管额度的范围以及配套工具的丰富度等方面。

0: 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共同来去做一个对比啊，看一下目前的一些相关情况。其实这几个城市共同的底线都是以8月28号为新老划段的分界点，新项目预售门槛统一抬升到主体结构封顶。第一呢是新出让的地块预售条件全面提升，8月28号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北京主体结构封顶要求楼栋顶板及楼顶构筑物配套设施完成混凝土浇筑，且需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那武汉呢则明确屋面结构层混凝土浇筑的封顶认定标准，并且需要经项目所在区住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确认工程形象进度。
1: 第二呢是在图项目的分类施策，武城对8月28号前已经取得含部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一致按原有政策执行，对已拿地未取工规证项目原则上按新项目执行，但经区政府评估风险确保按时建成交付，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并报备案之后呢，武城均可在2027年底前仍然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预售。上海、广州、天津单列828前已公告828后取得土地使用权一类，明确2027年底前按原政策执行预售条件。
0: 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历史遗留项目安排存在着实质差异。北京、广州、天津口径一致，8月28号前已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经各区政府评估风险后，可按在图项目有关规定执行。上海对此类项目由有关部门另行研究，后续配套的口径有待明确。那武汉呢则另设了一个存量盘活项目的要求，如果通过存量盘活利用方式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经风险评估报武汉市住房管理部门备案之后，可按照原有预售条件申请预售的期限延长到2028年底，宽限一年。
1: 第四呢是武汉的特殊弹性是最为丰富的，除了上述分类之外，武汉另设两项，一是828前已取归公规证，828之后公规证发生变更的项目按原有政策执行。第二呢是2026年12月31号之前已纳入智能建造试点名录或认定为装配式建筑，并于2026年底前取得公规证和施工证的项目按原有政策执行，以过渡期优惠激励新型建造方式。
0: 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方面，关于预售资金监管和定金这个中间的差异呢也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预售资金监管的口径不同，新出让地块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当前的差异在解除时点，北京的项目联合验收之后可以解除，上海项目综合竣工验收后可以解除，较北京略靠后一些。那么广州的解除条件是最细的，需要同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施工来竣工验收这三项之后，由住房资金监管机构留存一定额度之后再解除，房屋首次登记后注销监管账户。那么武汉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之后可以解除，天津在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且取得验收合格意见之后才可以解除资金的监管。
1: 那么在图项目呢则按原政策与设重点额度并存，对828前已经取得含部分取得公规证项目一律沿用原来的政策，对已拿地未取公规证项目部分城市设重点监管额度，但是呢范围不同，北京覆盖剩余工程建设费用以及红线外需房企承担的市政工程费用，上海覆盖工程建设配套费用及必须的管理运营资金，广州、天津覆盖全部剩余工程建设费用，武汉优化包含置换为武城独有，按原有政策执行监管的项目，房企可申请银行包含置换监管额度内资金，商业银行自主决策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适用范围涵盖已取公规证、公规证变更、智能建造试点与装配式建筑三类情形。
0: 好，另外呢就是上海对828前已公告

0: 828之后拿地，地块执行新的资金监管规定。这个是五个城市里面唯一的把这个情形明确为执行新政策的城市，历史遗留项目会由有关部门另行的研究。
1: 定金比例也是形成了梯度，五城定金比例形成清晰梯度，广州、武汉、天津 5% 大于上海 3%， 大于北京 1%。 上海购房定金合同示范文本由上海市房屋管理部门牵头制定，广州、武汉均明确购房人支付的现房定金应全部存入定金监管账户，监管期间定金不得使用。武汉另要求经房企与抵押权人约定同意销售抵押房屋的，办理现房销售备案证时需提交抵押权人同意销售的证明文件。
0: 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第三个方面，关于融资支持与土地供应管理，以主办银行制为共同基础，资金监管机构不同。那么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呢，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上海市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作为住房资金的监管机构，项目所在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武汉市房产交易中心作为住房资金的监管机构，那么天津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在项目主办银行开立预售资金、现金、现房定金的监管账户。
1: 融资支持方面呢，上海支持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债券、股票、资产支持证券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方式开展基于项目的融资，武汉侧重存量纾困与抵押创新，828前已签开发贷合同的项目经协商可通过新增融资、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满足融资需求。另外开展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试点。
0: 这个是我们看到有关于现房销售各个城市所出台的一些细则的比对，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0: 才华做三两。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中国福彩欢乐3D 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红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10: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1: 你看这个。
1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2: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

0: 创新，828前已签开发贷合同的项目，经过协商，可以通过新增融资、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来满足融资需求。另外，开展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试点。
1: 那土地供应管理方面，五成土地出让金缴纳首付比例实际一致，多为30日内，不低于50%。武汉呢是半年内，节奏也是更加宽松的。真正差异在余款缴纳期限，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均采用的是1+1两段式，原则上一年经决策可再延一年，北京则是一次性2年内缴清。另外呢，武汉也没有提及不计利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其他的支持方面。第一个就是分批分阶段竣工备案，广州支持分期分栋办理规划施工、人防报建、预售现房销售备案以及竣工验收备案，要求楼栋具备独立使用功能，明确各期配套建设时序和交付时间。那么武汉呢，支持按照最小单元来分批竣备，并且实施分阶段竣备，楼栋以零为这个界来划分地下地上两个阶段，全装修项目可以按照毛坯室内装修两个阶段分别来办理。
1: 第二呢是预登记先行办理审批，广州支持取得土地不动产登记证明后先行办理规划施工许可以及测绘手续，销售已缴清土地款对应部分房屋。武汉规定取得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的可先行办理相关手续，并允许房企为保障开工申请开发贷时办理宗地不动产抵押权预告登记。
0: 第三个方面，审批优化和交房及交证，广州在行政审批环节实行告知承诺制与融缺受理，推动交付时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那武汉呢，推行了销售方案与预售许可同步申请并连办理，即报即批，推动拿地即开工、交房及交证。上海持续优化全流程审批，北京支持拿地即开工，天津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后，可启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公示工作，企业可凭借着出让合同来申办我们的这个工规证。那么支持项目实行施工图设计质量告知承诺制，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同时支持项目分期开展联合验收，推动验收服务关口前移，依规来申请提前开展技术预核服务。
1: 第四呢是质量监管与市场秩序方面，上海呢也是做好了从规划设计到交付使用的全过程管理，加强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北京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武汉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广州做好全过程管理，加强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天津健全全过程质量监管。
0: 如果综上去看到目前我们针对于8月28新政各个城市出台的细则来说，以前大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的什么烂尾房、开发商突然破产，再或者是房子拿不到，或者是你拿了房之后这个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这种事情基本上已经要慢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了。我们的这个监管是尤其的严格，而且我们的报备审批手续等等等等啊，其实现在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细的这个流程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家在滁州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1: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他们嬉戏的乐趣。
2: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0: 这里
2: 我们只是
0: 过着网络的时间，
2: 生活在
0: 虚拟的世界。
2: 等我们发现失去太多真实的美好，
0: 才追悔莫及。享受清风拂面，
2: 体会家人欢聚，
0: 减少网游，把美好留给真实。
3: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4: 到了多美丽，风也飘满地。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4: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5: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And I

来，上午时间10:03，问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聊。那最近有很多的事情啊，对，这个我们比赛赢了是吧？对，终于赢了，终于挺进了这个叫做1/4决赛啊。这个很多听众说了，这个滁州成绩这么好吗？没错啊，当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打比赛的时候，说前八怎么样啊？可以，不错，前八，加点劲能进去是吧？对，后来慢慢的不对劲了呀，这个比赛啊越来越不对劲了，怎么就不对劲法呢？目标想夺冠了。现在目前昨天晚上啊战胜了这个非常强大的亳州队以后，我们现在目前晋级的是4强，合肥、淮北、宣城、滁州，这个很神奇啊，感觉这历史的剧本都是有人写的。你没发现淮北皖北对吧，合肥皖中，宣城皖南，滁州皖东，东南西无锡，东南北中四个城市最终角逐前4强。滁州鱿鱼啊，滁州鱿鱼啊，鱿鱼，这个也巧对吧，常规赛打了几个月啊，跟所有队伍都拼过，有发现成绩还可以。怎么可以法呢？全年级第一。滁州啊，常规赛全安徽省排名第一，合肥都被干过，对吧？这个比赛呢，就是我跟你说啊，就说句最不好的话啊，就算滁州后面比赛咱们不打，咱们弃权，都排第三名，各位，今年怎么样啊？但是呢，有没有概率获得总冠军呢？很有概率，这就是我们滁州队伍啊，为滁州的健儿们啊点赞，王厚远、吴海文、范晨林、李龙哥等等一系列啊，这个小将们啊，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比赛完之后呢，这个后期就要准备下场比赛了。下场比赛啊，目前呢看的话是24号，是咱们滁州的主场，24号就是下个礼拜6的晚上，再休息一个礼拜，31号到宣城打客场。我们这个1054呢，我在想，要不要组织我们听众啊？一块前往到我们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来关注一下，好吧？对，这是我们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任何一些细节组织啊都可以来关注。有人说31号去宣城看比赛怎么去，您可以跟我们滁州的这个球迷协会啊这个加入进去。也可以呢，干嘛呢？我们这次巧了，我说这个秋天呢皖南那边的风景也不错，对吧？有没有兴趣呢？咱们一块组织一场活动，咱们到皖南川藏线去自驾游一番，然后呢，礼拜六啊上午出发，下午在这个宣城到了以后呢，什么休整啊，傍晚吃一个早晚饭啊，晚上就去看我们的比赛啊。比赛结束之后，大概8:30-9:00左右啊，咱们再开车到皖南川藏线的那个，这个。川藏线里面的那酒店啊住宿，第二天我们游玩皖南川藏线啊，这个行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为滁州加油了，对吧？也为滁州这个助威了啊。具体细节信息我们回头再跟各位细聊，好吧？好，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这个时候呢，来跟各位聊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很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事情呢，那个油价有一个问题，最近是不是要调整啊？很多人说了，是不是会有变化啊？前段时间的油价又是降2毛，对吧？后来又变成了1毛，等等的一小细节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正好是10月12号最新新闻啊，早间的10:00发布，所以距现在目前发布时间也就过去了10几分钟啊。国际油价再度走低，好事啊！10月10号，美油、布油，对，我们就不说那个具体的名字了啊。纽约和布伦特啊，短时跳水，油涨转跌
啊，美油盘中跌幅已经一度达到2.44%，跌破了$90每桶的价格。布油呢，盘中跌了2%，哎，最低的是低至102.33每桶。这什么意思？就你可以看了个油价的股市样的走向，是往下垂直，往下降，这个情况，对。所以很多人说，那什么原因？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下面进入老胡分析国际形势，哎，乖乖不错。那么这样搞的话，15号还3天时间，油价可能会有变化，各位朋友们。这油价呢，尽管消息层面上啊，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啊，很多人都来利弊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的说法。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从特朗普是10月11号表示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了能源停火状态。对，一个乌克兰，一个俄罗斯打仗，一个美国总统在宣布各种各样情况。但是呢，这个特朗普说完之后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就发表了回应。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也就是说他第一次听到这4个字。

他这很神奇，没发现啊？感觉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当天特朗普就是发表文章表示说俄乌双方已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哎，泽连斯基也是表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能同意。如果特朗普和普京谈成了，应告知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接受。就括弧背后的意思就是泽连斯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近期以来，美国的国内的柴油供应非常紧张啊，特朗普也将这个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归结于俄乌冲突双方的互相攻击导致的。哎，从来没有往自己身上找毛病，没发现这个人啊。所以后期会不会有变化不太清楚啊。尽管沙特阿拉伯主要的机场再次遭到袭击啊，确实好像是12个人这个死亡，300多人受伤，对。而且霍尔木斯海峡最近又有油轮遭受攻击，但油价仍在下跌，哎，仍在下跌，哎，这样的话可能后期对于我们的油价会有一定的改变吧，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好吧？所以有需要的话，加油的朋友们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哎，我的油箱大概还剩下100多块钱的油啊，这个应该是能撑到那个时候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一首歌送给各位，马上回来。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2: 10:16，来自于言承旭的1公尺啊，这种歌曲其实好，时代很长啊，很多年以前的歌曲，就类似于像我们所熟知的《流星花园》一样啊，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还是依稀有记忆，是吧？对，现在目前呢，有没有什么新的电影好看的电视剧啊？真的感受不一样了，但是呢，可能这个电影电视都差不多吧，只不过是看。现在目前有一些比如说动漫啊电视剧啊包括一些这个小说啊，您的心境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您变了，您变得成熟变长大了啊，心中见识更广更多了，对吧？确实很多人说了现在目前的审美疲劳啊，有些东西根本看不进去啊，就快节奏的导致的啊。但是呢我说实话，就是每个时代的阶段发展不都是这样子吗？对吧？当年你处在当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迷茫，但是你过去之后也发现啊，也会去怀旧啊。现在目前有一些比10后00后啊，他们也会10后20后吧，这样讲，他们也会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怀念他们现在进行的2026年这个时代，对吧？都一样，都一样，日子都过去了，每个时代每个过法啊，所以不用担心什么啊，这现在怎么样啊？以后以前多好多好，不需要啊，活在当下，好吧？对，量力而行，好吧？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爸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来，10: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前段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一个早上刚刚收的消息，很多消息都真的是很及时，有没有发现9:30刚发的啊。这个是就在昨天晚上吧，应该算是昨天晚晚会啊。蔡琴老师就唱那个你的眼神啊，这个张三的歌啊，恰似你的温柔读你啊。 这个外婆的澎湖湾，哎，等等一系列歌曲的蔡琴，在这个美好奇妙夜的晚会上演唱了两首歌曲啊，一个是恰似你的温柔，一个是你的眼神，都非常经典。对，他宣布从2027年12月30号啊。

还有一年多时间啊，不是立刻啊。他说将会不在舞台上唱歌，2027年12月31号，对，是2月31号。他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能珍惜他，希望他珍惜观众是一样的。对，官宣了啊，即将会告别歌坛。对，曾经呢，在2026年的5月份的时候，在草莓音乐节啊，蔡琴老师也是上台啊，也是抛出了即将会封麦的消息，很多歌迷也是表示震惊和不舍。对，他说明年是他拿麦克风的第48年啊，想了很久，应该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与观众致谢和告别啊。1957年出生啊，女歌手、演员，这个主持人啊，祖籍是湖北省的仙桃市。1979年用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哎，啊，这个很多一些奖项也获得啊，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哎，今天我就挑这首歌叫《恰似你的温柔》啊，也是我比较喜欢他这个蔡琴的歌曲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还有一首就是张三的歌，对，很多人翻唱是吧？对，他张三的歌有种跳跃的感觉，但是这首歌确实是当年的他的第一首歌曲，第一支歌曲，哎，一块来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来，10月12号10:31啊，问候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来，我是主持人胡真啊。今天呢，跟各位来聊一个明代的文化，哎，这个明文化啊。研究会征稿中，欢迎各位来了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啊，应该都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对，在滁州时任南京太傅寺少卿期间呢，率门生在狼牙山间游学，对，啊，还龙潭步道讲学啊，所以使滁州成为王门游学的发端地和心学传播的重要旺地。所以这次呢，也是叫做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王阳明在滁州的历史文化的资源。哎，滁州学院、滁州文化和旅游局啊，将会有一个第四届滁州阳明文化的活动周期间啊，举办了2026的滁州的阳明文化学术的研讨会啊，也面向海内外的学界公开征稿啊，诚邀相关的领域的专家、文学的作家啊，这个会次佳作。对啊，这个主题就是阳明心学与滁州传播践行与当代转化这个主题。哎，会议的议题包括王阳明在滁州的历史考据，哎，然后呢，这个在南京太傅寺啊，在龙潭讲学啊，在滁州是一些诗词的地方，哎，包括阳明书院呢、尊阳街啊，哎，等等一些地方。对，然后阳明心学在滁州的思想演进，哎，怎么样去发展呢？啊，跨区域对话，哎，等等一系列，因为这个贵阳、赣州、绍兴、余姚啊等地都有，哎，然后包括一系列东西啊。征稿要求的是论文必须要以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哎，这个近几年发表的都可以，然后篇幅不得少于4000字啊，还有3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哎，3到5个关键词和作者简介啊，比如说你的单位啊、姓名啊、职称、职务、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啊，你可以发过来。在2026年11月15号之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发送到邮箱啊，就会务组邮箱，就是chzu， chzu.qq.com， 对，邮件主题请以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加作者姓名加上论文题目都可以了，好吧？会议时间11月22号，滁州喜来登酒店啊，你发过来之后会有人通知你的，好吧？所以而且不收费啊，对，这个外地参会者的餐饮由主办方统一办理啊，交通住宿呢自理啊。我丢个号码，王老师电话15605502233，15605502233。如果您对阳明文化、王阳明先生的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您深有研究的话啊，可以去啊多关注关注，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同时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后半段时间。哎，提到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但是呢，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小朋友听了这个几个字儿、三个字儿啊，听过之后都觉得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毛坦厂，哎，很多人第一听到毛坦厂三个字儿的话，第一想的就是孩子学习，对吧？啊，据说他们考试考得很厉害啊。但是呢，他这地方有一种文化在里面，哎，我们这个稍后再跟各位细细聊一下，好吧？来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后半段，四色毛坦厂。旅游好地方，这是古村游安徽系列特别节目的一个板块啊。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再见。

0: 我就像一个哑巴。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6: 这里有秀绝天下的奇山胜景，也有割舍不断的淡淡乡愁。源源不断的灿烂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
7: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四色毛毯厂旅游好地方。毛毯厂因一所中学被许多人熟知，其实毛毯厂镇却是个景色秀丽、历史悠久的古镇。秋日的早晨，云朵间洒下一米阳光，在位于大别山东麓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毛毯厂镇，明清老街、屠公祠、东石笋正被声声鸟鸣唤醒。毛毯厂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小镇，地处舒城、霍山、金安三县区交界，59.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文荟萃，山媚水清，尤以古、绿、红、特四色闻名遐迩。 毛坦厂历来为六安重镇之一，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书《史记·夏本纪》云，上古时期禹封高尧之后与殷六，据史家考证，六为古六国，也就是今天的六安，殷为今湖北殷山。毛坦厂位于古殷、六、舒、霍之间，是四方交流的重要枢纽。夏商时期商业繁华，且在周汉元时同样兴盛。

0: 道光年间，时任光禄大夫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一职的涂宗莹，辞官移居毛坦厂，在老街大兴土木，请来徽派建筑工匠，运来江南石材，造公馆、盖家庙、住店铺。至此，毛坦厂老街形成规模，使毛坦厂又出现了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坦厂老街古建筑群，位于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东南部，建造于明清时期。老街为东西走向，总长1320米。毛坦厂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讲解员蒋敏介绍说，
1: 老街街道用70条与鹅卵石铺砌，建筑主要为店铺、民宅、西楼、庙宇等。老街自东向西分别有窟窿巷、牛皮地巷、刘华遗巷、锦龙巷、花眼墙巷、大柳树巷、谭油坊巷与老街相交。老街整体建筑层次分明，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大别山区古民居特色。
0: 明清老街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代表了毛坦厂的古色，而同样保存完好的涂公祠里，却记载着烽火岁月里的一段红色记忆。毛坦厂是一部传奇的兵书，是明朝马背上的天下军马供应的重要基地，毗旅中原突围途中的重要决策地，更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反攻首场大捷的战斗指挥部所在地，已列入全国100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的张家店战斗纪念馆，就位于毛坦厂明清老街的涂公祠内。毛坦厂古镇有着厚重红色的浸润，更有着无边绿色的装饰。这里依山傍水，北有国家森林公园燕山林场，45万多亩的森林生态体系，茂林修竹，气势如涛。西南有朱砂冲水库，山脉层峦叠嶂，水域清澈宽广，被誉为大别山最干净的一碗水。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主园区之一的东石笋风景区，又名大别山养生曼谷，是金安区创建的第一家4A级景区，因群山环抱，以参天巨石形如竹笋，因而得名东石笋。景区内森林覆盖率高达85%，环境优美，空气清幽，险峰怪石、深潭瀑布一步一景，以石笋擎天为景区代表性景观。石笋高38米，清代诗人文行之赞曰：“乱世水深急，鸟清天地空。”毛坦厂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讲解员蒋敏介绍说，
1: 东石笋风景区内拥有石笋擎天、双虎寨、玉皇顶、九龙谷、明香榭等主要景点，配套呐喊喷泉、玻璃汉华、彩虹滑道等娱乐体验设施，各项配套设施齐全，产业体系完善，旅游商品丰富，4星级、5星级农家乐众多，能够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过鱼的需求，是自驾游、休闲养生游的首选之地。
0: 在古色、红色、绿色的点缀中，毛坦厂多年来也十分注重打造它的特色教育，以教育为引领，促进其他产业共同发展。省级示范高中毛坦厂中学位于镇区中心，在校学生25000多人，学校投入大量资金美化净化校园，校园内百无参天，绿水环绕，花坛古树互相映衬，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四色毛坦厂旅游好地方，金秋时节，在毛坦厂的明清老街，传统手工制作的大红色油纸伞高高悬挂在门框上，鲜艳的红色在古旧的老街里跳跃出来，何不伴着这浓浓秋意，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古镇漫步呢？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完。

0: 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山水之间觅胜境，古城楚州最游人。你可以去廊巷米谷、八岭湖，吮吸深秋的气息，感怀秋韵带来的诗情画意。你可以去锦南民宿，在山清水秀、密林环绕的茶园中感受岁月静好。你可以去全椒神山寺，赏落叶纷飞，层林尽染，看蓝天白云飘逸悠扬。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

0: 我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时间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11点到12点直播送出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寒露节气过后呢，午间非常的晴暖，早晚呢却是有凉意的感觉了。这两天滁州桂花开的真的是特别热闹，大街小巷还是公园街角啊，你这个走在路上，好像你的衣襟当中都能够沾到桂花的香味。今天是一周开始，也是我们国庆长假之后第一个完整的工作周啦，心有没有收回来哦？那么今天新的一周，你到底是怎么样来迎接这个全新的开始呢？周一到工位，有的人可能第一件事需要去泡一杯热茶，让自己先安静一下。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是需要把一周的工作写在便签上，每次需要做好一周的计划，才会觉得比较的踏实。那还有些人到了办公室啊工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桌面好好的擦一擦，感觉桌椅擦干净了，心才能够静得下来啊。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工作周，可以说是收心之周了。想要收心的话，光靠毅力也是不够的，还多多少少需要那么一点点的仪式感。所以说你的开工仪式是什么样呢？泡一杯茶呢？还是列好一周的工作清单？还是说稍微的坐一会儿想一想，那这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然后才能够正式的开始呢？想要听到歌曲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的私信。第一首歌曲来送上一首老歌吧，周华健的。那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叫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一周的刚开始，我觉得最缺的就是时间了。假期说没就没了，工作说来就来，可能新的一周会有大量的工作在头一天就整个压在你的身上，会让人觉得有稍微的有一点招架不住。所以这首歌曲就送给正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去寻找一种节奏感的人。所以一周的刚开始，我们要好好的找到这一周的节奏感。在周一的上午，你会被什么东西卡住呢？第一首歌曲，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算了，回家吧。
1: 这首歌曲听到是不是都会跟着哼上两句，好像人立刻就会精神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周一的提神曲，收心之前先回回神。你的状态是精神满满呢，还是靠咖啡和茶撑着呢？午间的这个时间想要听到什么歌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可以送出祝福。那继续送上歌曲，这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把这首歌曲也送给所有正在忙碌到起飞的人。其实你的翅膀一直都在啊，只是稍微的忘记了，你可能收起来了。所以在10月份，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的11:17，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耳朵去旅行。新的一周最该找回来的是不是刚工作那年的那一股劲儿呢？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却一腔热情，什么都敢试。那现在的你还有没有那种敢去做什么就立刻去做的少年气呢？在整这个广告之前，我们继续送上一首《你曾是少年》。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福州哪里正宗啊？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对，五重转盘，丰泽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3: 中国福彩欢乐3D。

0: 都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旭日初升，狼牙山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树枝缝隙中洒下的点点光斑为万物增添一抹柔和色彩。静谧午后，极目远眺，红石峡仿佛一片红色海洋，波澜壮阔，让人不由生出心胸开阔震撼之感。日暮时分，夕阳肆意挥洒着温柔，橘黄的暖色滤镜更为明湖平添了几分浪漫。山水亭城，大美滁州，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回到节目当中，11:24了，正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11点钟为您直播送上的是午间音乐陪伴，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随时都可以接受大家的点歌，送出祝福。我们的人生这条道路呢，有坦途，也可能会遇到弯道，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磕磕绊绊，就像我们的日常出行，不急不躁才能够欣赏到沿途的风景。也要提醒正在路上下班路上的朋友专心开车，注意观察路况消息。送上邓丽君的一首老歌《漫步人生路》。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1:33，继续收听到的是耳朵去旅行。刚才送上的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凡人歌》，这首歌曲真的是百味人生啊，说到底都是烟火的日常。平凡的日子当中，往往会藏着很多温柔的小期许。你我都是凡人，所以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有美好的事情值得去期待。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及时路况可以在车友群当中发布，也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私信来留言。接下来听到的是赵雷的《彩虹下面》。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滁州哪里正宗啊？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对，五中转盘，丰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13905。

0: 0625-0623去莫安家喝羊汤喽。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0。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层林尽染，人间十月。棕褐色的落叶，卡其色的草地，橘黄色的桂花，焦糖色的晚霞。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沿着江淮分水岭且歌且行，共同寻找亭城秋日美景。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4: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午间的11:45，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到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分享了很多的音乐之后，你还有什么样想要送出的祝福，依旧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的。今天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启程》。就好像我们的旅程总是会有终点的，但是新的故事永远都会在前方等待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停下你继续前行的脚步，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拥有出发的勇气。结束到我们今天的歌曲分享。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

0: 存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工业务。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If I want it, then I know it's mine. It's coming right up, sit tight. Set up, that's right. You and me.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独自在深夜里踏上归途，凝望窗外月明星稀，晚风微凉，即使再晚也有音乐相伴。今天夏天的推荐，适合夜晚相伴的歌。

歌曲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专辑《月光背影于海中》。毛不易的声音真的非常适合夜晚和清晨，不管你在做什么，总能被他的歌声所感染。

歌曲来自严中的晚安。严中的歌也是我最近的单曲循环，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场电影一样，虽然没有 MV 只是听歌，但是仿佛我们能够听到之后马上能够联想出 MV 的场景。

这首歌来自王二浪的翻唱，歌曲来自原来是电影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由林天爱作词，唐田李志清作曲，希薇是原唱，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如果爱忘了》当中。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孙燕姿为了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细腻与奔放的情感，选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歌曲里的一句闽南语歌词《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继天黑黑之后孙燕姿相隔13年再次挑战闽南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徐州哪里正宗啊？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烫活羊现杀，散养膻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

0: 汤，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0: 对，五重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莫安家喝羊汤喽！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愿你有故乡》。这首歌是由少年配作曲，叶芝然作词，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流行音乐，发行于2019年9月12号同名专辑《愿你有故乡》当中。歌曲中的故乡是每个人心中的港湾，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慰藉。

深夜归家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意义大尽相庭，对于一些人来说，深夜归家是心灵的慰藉，是温暖的港湾，无论多晚，家都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亲人的等待和灯火的温暖。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是继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后，梁静茹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历时两年制作。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是光良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完成之后再进行录音室配唱，而在配唱过程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从而完成这首歌的表达。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徐州哪里正宗啊？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对，五重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张天成作词，光良作曲并演唱。该曲收录于光良2001年5月10号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该曲是偶像剧《白色恋人》的片尾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在花乐团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歌词与旋律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花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记住经典，怀念经典，感谢经典感动我们的那些瞬间。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集合不辱》。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在今年的10月10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精选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6个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为依法打击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共同关注其中的几个案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案例一，煤老板挖坏全国重点文物秦直道，获刑7年，赔修缮费用394万余元。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2006年5月，秦直道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5月，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发现某煤矿在秦直道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遂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并送达矿长被告人郭某军，同时责令停止施工，等候处理。8月，某煤矿因生产需要向市煤炭局报送优化设计说明书。10月，市煤炭局批复同意初步设计，明确规定涉及地面文物保护事项的，需经文物行政部门许可后方可动工，并在附件中载明煤矿矿界及秦直道遗址的具体坐标。郭某军收到上述停工通知及文件后，未进行文保审批，未采取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经过鉴定，2014年度某煤矿的开采范围与秦直道遗址本体重合，导致该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就某煤矿损坏秦直道遗址一案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某煤矿已缴纳相关费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的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在有关单位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之后继续施工，未采取任何避让措施，导致秦直道遗址本体严重损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据此呢，法院在2025年9月10号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郭某军犯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宣判后，郭某军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墓，主犯获刑12年。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了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2023年9月下旬、11月初，于某才与他人2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携带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格、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位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墓群保护范围内，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得的铭文、铜格、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均为春秋时期文物，其中的3级以上文物22件。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才伙同他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于某才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据此，法院于2026年3月9号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于某才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第三个案例。2021年的春节期间，被告人陈某辉先后两次被纠集盗掘江苏省新沂市的西墩顶遗址。那期间呢，陈某辉使用了探针的勘探遗址位置，所以未能实施进一步的挖掘。西墩顶遗址在这个历史上它是一个汉代古文化遗址，那是新沂市公布的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呢，陈某辉还参与实施了其他的盗掘古墓葬犯罪。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辉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其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陈某辉参与盗掘新沂市西墩顶遗址系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那陈某辉呢，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且认罪认罚，具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据此，法院于2022年6月29号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陈某辉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到的第四个案例。盗挖自家宅基地下发现的古墓葬，获刑15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办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稿遗址保护范围内，被告人施某系该村的村民。那么在2014年7月，施某与哥哥赵某社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了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过鉴定，被盗的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位于封高遗址保护区内的商墨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高遗址保护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施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且欲对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施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呢，法院于2018年8月27号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施某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那么盗掘行为，它破坏了古墓葬承载的完整历史信息，大量珍贵的历史年代信息、周边环境信息等无法再生的历史线索可能会永久消除，严重危害文物安全，人为隔断了历史文化传承脉络，必须依法从严惩处。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被告人施某他所在的村落就位于我们的古墓葬的遗址保护范围。这个遗址它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被盗古墓葬虽然是位于施某新的宅基地范围。

内，但是并不改变该古墓葬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施某新作为保护范围内生活多年的村民，明知国家禁止盗挖古墓葬，且发现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的古墓葬，仍然为倒卖牟利继续的盗挖，最终窃得了8件珍贵文物，情节严重。人民法院根据施某盗掘文物的数量、等级等情节，依法以盗掘古墓葬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也是司法捍卫民族历史根脉的有力举措。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0: 当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短视频交友转账了10多万，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那这样的客套话是不是会认定为无偿赠与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邢某和唐某，他们俩呢是在2023年通过短视频网络平台相识的，两个人日常就是通过短视频软件微信沟通交流。唐某网络直播期间多次诉说了亲属患病、身负外债、经济拮据。那么邢某出于同情与朋友的情谊，从2023年8月到9月，通过微信转账或银行汇款等方式，主动地向唐某转账了128,888元。唐某表示感谢，并称有钱后会偿还。邢某则表示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这个款项交付半年后，邢某向唐某含蓄地表示款项系出借，不是赠与。此后呢，邢某自身经济紧张，多次通过微信短视频平台向唐某催要全部欠款，唐某始终以无偿还能力为由拖延。之后双方产生矛盾，唐某将邢某短视频账号拉黑，拒绝沟通，拒不还款。邢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唐某全额返还借款本金128,888元。唐某当庭抗辩称，案涉全部转账的款项均为邢某自愿无偿赠与，无需返还。为佐证自身主张，唐某提交短视频平台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片段和个人短视频作品截图这3组证据，主张邢某曾多次撤回短视频聊天消息，且聊天记录中存在反映邢某懊悔情绪的表述，说明邢某在交付款项时表达的意思是赠与而非借贷。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

具备借贷合意与款项实际交付这两项构成要件。那首先呢，从事实认定与款项交付的层面来看，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成立的。双方对于案涉128,888元款项的交付事实均无争议。原告提交了完整的银行及微信转账凭证，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足以确认。同时，根据双方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唐某收到款项时曾明确表示会偿还，在邢某催促还款后，唐某未提出任何异议，仅以自身经济困难无力偿还为由进行回应。这些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均未将该款项视为赠与性质，借贷合意明确。其次，针对唐某提出的赠与抗辩意见，从证据审查角度来说，其主张不能成立。唐某提交的短视频聊天截图、碎片化微信聊天记录存在证据截取不完整、断章取义的问题，无法客观还原双方完整的沟通过程。且经当庭核验短视频平台消息撤回规则，邢某及时撤回消息的行为不具备掩盖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也不能佐证唐某的赠与主张。此外，唐某发布短视频系其单方行为，无任何邢某认可的无偿赠与资金的佐证材料，唐某所举证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推翻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那最后，从民事行为价值导向与公序良俗层面进行法理分析，也不应支持无偿赠与的推定。在网络陌生人的交往过程当中，大额资金的无偿赠与应当具备明确无歧义的意思表示，日常聊天中的客套式安抚语句不能等同于放弃债权无偿赠与的承诺。如果仅以片面碎片化的聊天内容直接推定大额转账为无偿赠与，将会助长网络交往中以示弱卖惨为由索取他人财物事后拒不返还的不良风气。这不仅违背诚信友善的社会公序良俗，也背离了法律保护合法借贷关系的初衷。那结合全案证据，唐某的赠与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邢某与唐某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法院依法判决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十日内返还邢某借款本金128,888元。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就是当下网络短视频社交所催生的典型的资金往来纠纷，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普遍性。所以呢，大家在网络的社交过程当中，只要是涉及到了款项交付、资金往来的时候，应该增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并且呢，要注意把握好几个要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分网络聊天的客套话与赠与意思的表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会说，哎呀，一点小钱，或者是不用放在心上，就类似于这些客套的话，那不能直接认定为出借人放弃债权，或者是这个钱是无偿赠与的。法律层面认定，大额财产赠与必须要有当事人清晰、无歧义、完整的意思表示，比如说书面说明了这个钱是我送给你的，或者是这个专门有一些免除债务的对话等等，告诉你说这个钱不用还啊，除非有这种明确的话。如果仅凭着零散含糊的聊天语句跟你说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就类似于这些话，它是不可以推翻借贷关系的。普通朋友之间线上交往，动辄发生十余万元的大额资金流转，如果没有明确的赠与约定，就应当优先认定为借贷。那本案当中，唐某仅凭着碎片化的聊天记录主张赠与，既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没有达到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严重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网络资金的这个往来，大家呢还是要保存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线上转账纠纷举证难是一个普遍的痛点，这个案例其实也暴露出了当事人证据留存的一个常见误区。一方面，当事人发生金钱往来的时候，应当完整的保存微信短视频平台的全部聊天记录以及转账凭证，不要仅留存对自己有利的片段内容，
断章取义的证据，无法获得法院采信。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短视频社交软件都存在着数据留存的时限，所以大家对于重要的沟通记录可以及时的截图录屏备份。本案中

唐某仅提交了部分聊天截图，无法还原完整的沟通记录，最终抗辩未被法院支持，并且承担了不利的法律后果。网络世界中，人和人之间互不熟悉，信息真实性难以核验，交往过程中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轻易的去处置大额资金。那如果出借资金，应当通过文字的这个形式去明确款项的性质、还款时间，留存完整的转账凭证，避免事后维权困难。如果对方刻意回避、拉黑失联，要及时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司法会做出公正判决，但是司法也不是万能的。如果财产损失不能追回，行为人最终仍然需要为自己的冲动行为去买单。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

0: 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仪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事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7: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 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

0: 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0: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是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六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两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城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长期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市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坚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存在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育新苑、新农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今年1到7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事项164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0: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1: 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

0: 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一月六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十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逸勋苑、兴隆花园、霞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七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六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四个项目。凤阳县有一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1: 那我市这两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0: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
2: 说了很多它的玩法啊，选十中十，选十中9、8、7，对，都可以，还有
3: 甚至选十全部中，
2: 是的，
3: 都有奖励哈。
2: 这一次的中奖情况呢？选十中十，有一位一注，应该就是一位朋友，
3: 我的天哪，
2: 获奖了，这位。奖金是500万，
3: 恭喜恭喜，
2: 真的是太棒了哈，
3: 太震撼了。
2: 是的，是的。那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快乐八的这次的开奖号码吧。
3: 36789 16 21 22 23 27。
2: 39 40 41 44 48 54 60 65 68 75。
3: 好，我们呢，恭喜中奖的朋友们。
2: 对的，对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奖项哈，都有这个中奖注数的，还是蛮多的。
3: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6期的开奖公告。
2: 是的啊，那么这个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3亿6312万8812元。
3: 哎呦，你看看开奖号码，我们来关注一下红色球27 33 24 10 19 28，
2: 蓝色球是12。
3: 哎呦，这次中奖一等奖注数是5注哦，
2: 每一注是875万4806元。
3: 来关注一下一等奖的中奖情况，河北一注，黑龙江一注，
2: 上海一注，福建一注，江西一注，共5注。我没记错的话，上海，河北，好像最近都连续上榜。
3: 那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安徽的机会要来喽。
2: 是的，反正每个地方都有机会啦。
3: 对
2: 对，所以各位呢，这个期待着。同时呢，各位如果说有中那个三等奖、四等奖、五等奖、六等奖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下一期一等奖奖池的累计金额，关于双色球这一块是9亿3603万，1217元。
2: 对的。那么恭喜中奖的朋友哈。
3: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到的是中国福利彩票3D 第2026-2707的开奖公告。
2: 是的哈，很快就来到了，又是 3D 奖项的公布。我们每次公布完才会想到应该这个先让大家说出这个脑海当中第一反应的三个数字。
3: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咱们上个星期也预测了一下。我是579。
2: 我是158。
3: 你中了一个，
2: 但是那个顺序错了，错位了。

0: 顺序没事儿哈，只要那个数字对就行。
1: 看到全国这次的全国销售总金额呢是1,183,580元。
0: 是的，那么这次开奖号码呢是三个数啊，零八四。
1: 每次看到这三个数字的答案的时候，就觉得好简单，
0: 好亲切，
1: 对，好清晰。
0: 好遗憾，
1: 你再说三个。
0: 156，记住啊，156。
1: 啊，
0: 你呢？
1: 178。
0: 有都有一耶。好，明天
1: 我
0: 们
1: 我没有说
0: 再来公布
1: 三 D。对吧，就是想到这三个数字了哈。
0: 行，那么各位呢这个时间有什么想和我们聊的啊，包括最近中奖的一些信息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一路扶彩，感受扶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的，我们来到了一个关于福彩新闻的一些这个板块哈，福彩小贴士。
1: 是，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啊，关于现在比如说有一些网页啊，包括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关于 AI 预测号码这个靠不靠谱，
0: 是不是陷阱，就像刚刚我们两个说出一些数字，那完我们都会直接告诉各位，我们没有预测，也不是猜测，
1: 纯运气，
0: 正好想脑海当中蹦出的三个数字，因为其实大家去购买一些彩票也是脑海当中可能突然蹦出一些数字或者随机，但是呢预测号码特别用 AI， 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用 AI 去问一些疑问，它是否是真实，就是它给出的答案是否是真实的，有没有错误，其实要求证的。
1: 对，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彩票啊，首先它每一次开奖呢都是独立随机的事件，那么开奖号码呢无任何规律可循的。
0: 是的，没有任何规律哈，但是很多朋友们这个会觉得那有没真的没有规律吗，所以呢一些不法分子呢就会利用这种渴望的心理哈，用，而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豆包什么 DeepSeek 非常火，说这个 AI 什么都知道，那么可打着这个预测中奖号码的旗号然后就开始
1: 去收一些费用，比如说什么体验费啊，在什么解锁 VIP 啊，
0: 你看看缴纳保证金，
1: 精准预测的服务费啊，
0: 你看先有体验然后再给你解锁 VIP，这个套路就是可能旁观者会觉得很套路啊，但是当你这个在其中感受到的时候，可能他会有一些这种伪造的中奖记录，让你觉得真实。
1: 对，这个伪造的中奖记录呢，比如说你看现在有这个什么彩票模拟器啊，对吧，类似于这样啊，把他的这个预测结果写上去，让你误以为它有用，
0: 甚至还能制作高仿的官网进行诈骗，这个一些网站的高仿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诈骗套路吧，不单单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通信网站都是这样，所以一定要牢记啊，什么包中啊，内部消息啊，这个一些中奖号码的这个稳，就是绝对的预测，不可能的。
1: 是，所以说呢，我们在购买彩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哈，莫贪心，莫上当哈。
0: 是的，
1: 同样呢，我们购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乐观健康的心态，把买彩票呢当做娱乐，才能够预防上当受骗。
0: 是的啊，保护自己的钱包，在购彩的当中发现生活的一些美好，而且呢还能为我们的社会贡献一份爱心哈，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那么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购彩本身呢是成年人的休闲娱乐公益行为，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监护，不要让孩子接触购买彩票，
0: 守护好我们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易路福彩的全部内容，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彩票投注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享受公益乐趣，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的，刚刚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天气，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现在正好深秋嘛。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回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福利啦。
1: 哎呦，想一想就特别的激动哈。咱们呢才了解完彩票，了解完幸运这一块，那么接下来呢
0: 福利就来了，
1: 就给大家送上今天的福利，
0: 而且适合深秋去品尝。
1: 是的，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为大家提供的全羊汤一份啊，
0: 价值88元。全羊汤包含什么？
1: 羊头、羊肚、羊舌、羊心、羊肺、羊肝、羊脑、羊眼、
0: 羊球、羊鞭等等都有，
1: 对对对，
0: 全部一锅炖全羊汤。它不是说只有羊肉，给你放一点点什么羊肚啊，
1: 是
0: 就这种对吧？
1: 对，
0: 还是都有哈。
1: 对，这个羊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有，活羊啊、活羊现杀啊，现杀现烧。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牧羊人家的正宗徐州全羊宴，滁州羊肉一哥。
1: 是的，
0: 非常好吃。送给大家一份哈，当然了，是第一位今天跟我们互动节目答对的朋友。
1: 是，那么各位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做好答题的准备。我们今天呢，来猜一首歌曲的歌名。
0: 对的，这首歌曲呢，很经典啊，
1: 1992年的时候发行的。
0: 这位歌手呢，也非常非常的知名。我觉得这位歌手哈，男女老少
1: 哦，
0: 从60后到10后应该都会知道，
1: 都喜欢他，长得的确帅。
0: 对，他肯定都知道。喜欢的话呢，应该是在70、80、90后居多。
1: 是的，那有一句话，
0: 90后还比70、80少。
1: 嗯
0: 嗯，
1: 那可以直接说出来他的名字哈，就刘德华嘛。
0: 嗯，
1: 有句话叫“三重刘德华”，男人中的男人。
0: 哦，
1: 来来来，
0: 而这刘德华歌曲就太多了，大家就会知道是哪首歌。这首歌跟爱情有关，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那从歌名到歌词，
1: 我们来给大家读一段歌词哈。
0: 嗯，
1: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
0: 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1: 行，我觉得可以了，大家火速答题。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名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2: 我选择雅舍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金鸡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世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全椒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椒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墓、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

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289.6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仙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
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木，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修气，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蕉林文脉。这里是藏在万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蕉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世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的老城区的东门外，有一条绵延数百米的老街，尊阳街。它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承载着几代滁州人的乡愁记忆。如今经过修缮改造，这条百年老街重获新生，成为滁州新的文化

画地标和网红打卡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曾阳街，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曾阳街位于滁州市琅琊区，东起东门口，西至文德桥，全长约500米。老街始建于明代，因为于滁州古城东门外，就称东关街。后为纪念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更名为曾阳街。这条老街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曾经是滁州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咱们老滁州人来说，曾阳街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老街的黄金年代，这里云集了各种老字号店铺，酱园、茶馆、布庄、药铺、杂货店等等。清晨在老街的早点铺的蒸汽中苏醒，傍晚茶馆里坐满了闲聊的街坊邻居，孩子们在青石板的路上追逐打闹，大人们在店铺门口摇着蒲扇唠家常。这条不过几百米的老街装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老街的建筑多为清末明初风格，青砖黛瓦，木质门窗，马头墙高低错落，虽经历百年风雨，但那份古朴的韵味仍然留存。许多老宅的门楣上还保留着当年的雕砖和电招，斑驳的字迹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一位曾在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感慨，小时候曾阳街是我们滁州最热闹的地方，过年的时候街上人挤人，卖年画的，卖鞭炮的，卖糖葫芦的，那叫一个热闹。现在老街修好了，虽然变了样，但那份熟悉的感觉还在。如今的曾阳街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2018年，滁州市启动曾阳街改造工程，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老街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改造后的曾阳街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注入了现代商业和文化元素。如今的老街青石板路平整如新，两侧店铺焕然一新，这里有文艺的咖啡馆，精致的文创店，特色的手工艺坊，也有老字号的卤味店，传统的小吃摊，怀旧的杂货铺。新与旧在这里和谐共存，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傍晚时分，曾阳街就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夕阳给青砖灰瓦镀上一层金色，街边的灯笼次第亮起，暖黄色的灯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格外温馨。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打卡，老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街角的老茶馆里也传出熟悉的黄梅调，巷口的咖啡馆里飘出了现磨咖啡的香气。正如一位游客所说，曾阳街让我看到了滁州的另一面，不仅有琅琊山的诗意，还有老街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一二线城市的喧嚣，却有让人安心的人情味。曾阳街的改造不仅是城市更新的样本，更是文化传承的实践。老街改造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街区内保留了一批历史建筑和古井古树，设立了文化展示馆，介绍曾阳街的历史变迁和王阳明与滁州的故事。每逢传统节日，这里还会举办民俗活动，春节写春联，端午包粽子，中秋赏月，让传统文化在街头巷尾活起来。曾阳街还与周边的滁州古城墙、文德桥、南湖公园等景点串联呈现，成为滁州古城文化旅游的核心区域。游客可以漫步古城墙，感受千年滁州的历史底蕴，可以游览曾阳街，体验老滁州的烟火气息，可以泛舟南湖，欣赏水在城中城在画中的美景。近年来，曾阳街还成为滁州夜市经济的新亮点，改造后的老街引入了一批特色餐饮和夜间消费业态，既有滁州本地的烧饼、卤味、小吃，也有来自各地的美食。夜幕降临，老街灯火通明，食客云集，成为年轻人夜生活的新选择。一位从南京来的游客感慨，没想到滁州也有这么有味道的老街，比那些商业化过度的古镇更真实、更亲切。
从几代人的乡愁记忆到今天的文艺打卡地，尊阳街用数百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滁州的城市变迁史。如果你想在青砖灰瓦间

寻找旧时光，想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想在老街的巷口听一听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那就来到睢阳街走一走吧。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十月是人间酿制的一壶桂花酒，香醇又带些冷冽。秋天不只是思念的季节，更是见面的季节。在这个十月里，去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风景。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中遇见美好。
3: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3: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5: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6: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3: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季静。
7: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8: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来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8号到11号呢，我省是晴天到多云，气温回升。10号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
2: 14号的夜里到20号，我省会多降水。15号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未来10天，其余时段全省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1: 未来十天呢，我省气温是比较大的一个起伏。12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6到29度，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号到1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6度。17号全省气温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开始，还有一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
2: 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情况。1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淮河以南晴到多云。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江南南部有小雨。1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小雨，淮河以南阴有小雨，其中

0: 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全省阴转多云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中雨。17号江北阴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全省阴到多云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1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淮河以南阴有小雨。20号淮河以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21号全省多云的天气。
1: 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哈，要抢抓14号之前好天气以及降水间歇，做好已成熟秋粮收获晾晒工作。雨后呢，及时清沟沥水，优先收割稻腐田块，防范籽粒的霉变、穗芽的发芽。未来10天我省气温是多起伏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经完成了主体的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长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1: 长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新建的正线大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的桥隧比达79.6%。今年9月11号进入全线的连调连时阶段，长马高铁开通之后，马鞍山到合肥的交通时间将会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来关注省城合肥哈，这个大家有是否了解咱们省城合肥为了安全在一条马斑马线上到底下了多少功夫吗？
1: 那么蜀峰湾体育公园段的行人过街节点位于生活休闲和通勤交通的叠加区域，日常过街需求非常大，合肥在此处可以说是 buff 安全叠满，开展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配齐多项防护举措，守护行人的过街安全。
0: 治理措施呢，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哈。第一呢，就是推行了 Z 字形的二次过街，在斑马线中央呢，通过护栏隔离设置了二次过街安全岛，强制行人非机动车以 Z 字形路径过街，此举使行人在安全岛内停留时可正对向来车方向进行一个观察，大幅的提升了横穿前的安全预判能力。
1: 第二点呢，它后移了停止线和设置了警示区，将机动车停止线统一后退了6到10米，并在停止线与人行横道之间的区域施画了黄色的禁停网格线，此举扩大了驾驶人观察的视野，也预留了充足的缓冲制动距离，并且通过网格线强化警示。
0: 第三呢，是强化了视觉减速与轮廓警示，在斑马线上游车道施画了纵向减速标线，利用视觉窄化效应引导驾驶人主动降速，同时呢，在分道线、边缘线以及停止线等关键位置增设了反光凸起路标，提升道路限行在夜间的轮廓的可视性。
1: 第四呢，还完善警示与照明系统，规范设置了注意行人警示标志、荧光黄绿色的醒目礼让行人的地面标志以及太阳能同步闪烁道口标注，在斑马线的两端加装了专用的人行横道照明灯，大幅提升过街区域的照度，确保夜间和低光照条件下行人和车辆双方都能够清晰的辨识。
0: 还有呢，就是第五点，突出了关键区域的适任性，对无障碍坡道、绿化带端头等易发生磕碰或者是忽视的区域涂刷高可视性的黄色油漆，起到了醒目提示的作用。
1: 改造之后，这处行人过街的高频节点，机动车临近斑马线车速下降20%到30%，人车冲突点大幅减少，体现了城市管理的温度与精度，也获得了市民的好评。
0: 近年来，合肥也是下足了绣花功夫哈，推进了交通组织精细化提升行动。如今呢，合肥各大重点路口通行体验显著提升，全域路网通行能力、交通秩序实现了整体的优化。

0: 无牌无证上路不仅严重扰乱交通秩序，更危害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10月9号到10号，合肥交警开展了集中行动，重点查处无牌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行动开展以来，已经查扣了无牌的电动摩托车198辆。
0: 其中呢，上道路行驶的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1: 那么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要处300元的罚款，并且呢要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
0: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电动摩托车，处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1: 目前合肥交警已经对电摩、无牌无证等违法行为启动了常态化的整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0: 那这个交警也提醒哈，电动摩托车它是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了哈，驾驶这一类车辆必须要持有 D 证、E 证或者是 F 证。
1: 同时呢，电动摩托车需要按照规定完成登记，悬挂机动车的号牌，如果没有悬挂号牌的车辆将会被依法扣留。
0: 特别提醒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未经系统驾驶技能培训，缺乏交通安全知识，遇到突发状况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2项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
0: 同时呢，驾驶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必须要年满18周岁，并依法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上述法定年龄的，不具备驾驶资格，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上道路行驶。
1: 是的，广大家长一定要注意监管好您的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够去驾驶电动摩托车。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明光市关于启用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监控的公告。为预防和减轻电动自行车因驾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在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自2026年12月24号将启动市内2处电动自行车抓拍设备，针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搭载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将予以曝光并昭告所在单位和社区。
1: 此次设置的均是固定式的设备，电动自行车的抓拍设备分别是位于城区的2处点位，一处是明光市的王颖路与齐仓路交口，以及明光市的爱抚路与铁小巷的交口。
0: 那么主要呢，就是抓拍的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搭载人员，就是你骑车的人和你带的这个人有没有配的安全头盔，就是抓拍两个人，就是你车上，你只要是骑了车，你上面坐了人，都要戴安全头盔，否则就会被抓拍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增强文明守法意识，珍爱生命，从自身做起，做文明出行的参与者、推动者和监督者，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时间16点13分，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滁州哪里正宗啊？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对，五中转盘，丰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6: 当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7: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8: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7: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9: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0: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7: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

0: 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静静。
2: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十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和测试验证不足、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2: 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当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和密封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其中环境的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1: 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号的周四24点进行。
2: 本轮油价走势是一波三折，周四国际油价曾经出现大跌超4%，虽然9号国际原油小幅反弹上涨，但依旧预计本轮油价会下调。
1: 10月10号周期统计第6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下调225元每吨、215元每吨，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要下跌0.18元每升，95号汽油下跌0.19元每升，0号柴油下跌0.19元每升。当前预估下调幅度超过0.15元每升，本轮下调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的3连涨的行情。
2: 回顾今年的油价行情，2026年一共25次调价窗口，目前已经落地19轮，剩余6轮，全年呈现13涨1搁浅5下跌，整体是涨多跌少。汽柴油累计上调近2300元每吨，折合每升上涨1.89到2.03元，加满50升的油箱，相比年初要多花90到100元了。
1: 现阶段的全国燃油参考均价是这样的，92号汽油8.59元每升，95号汽油9.17元每升，0号柴油8.27元每升。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之前有人在某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引发网友热议的视频，画面里一辆新能源汽车挂着蓝牌，结果阜阳交警就找上了门。
2: 10月9号，阜阳交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二手车的经销商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视频，画面中有一辆新能源汽车悬挂着蓝色的号牌，并且还配文称随手一摇牌照咋样。不少的网友看到之后就关注并且点评艾特了阜阳交警。
1: 好，那这个确实有不少的网友在留言哈。发现这个情况过后呢，阜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大队和阜阳市车管所民警实地查看，并找到了视频发布者吴某。
2: 经查呢，吴某是为了吸引关注摆拍视频上传网络博眼球的。民警现场

0: 对吴某进行普法教育，并责令他删除了这些不实内容。
1: 嗯，对，这个交管部门也提醒哈，新能源汽车应当按照规定悬挂新能源专用号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布信息应当真实合法，不得为博取流量编造传播误导性的内容。一大早哈，晚 KD 牌照上这个车辆呢上街就进行了溜达，这个显眼的装扮一下子就吸引了交警的注意。
0: 10月10号的7:40左右，阜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颍州大队的交警在颍淮大道与清河西路交口执勤时，发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的前车牌被纸片故意遮挡，随即就上前拦查。
1: 执勤交警拦停该车之后呢，发现司机无法出示证件，身上还散发着酒气，言语表达带有醉意。
0: 交警现场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仪的检测，结果显示其涉嫌醉酒驾驶，民警依法将该司机带往医院抽血送检。
1: 血液检的结果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为194.8毫克每100毫升，确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0: 经查呢，在当天的凌晨，驾驶人与朋友聚餐饮酒期间，使用纸片把车牌遮挡住，以躲避违停电子监控的抓拍。饮酒结束驾车离开时，驾驶人忘记取下车牌遮挡物，车辆行驶至路口引起了执勤交警注意，继而因为涉嫌醉酒驾驶被查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安徽交警提醒，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醉酒驾驶更是涉嫌违法犯罪，广大驾驶人应当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再来关注跟酒醉驾相关的这个案例哈，近日呢，这个芜湖市公安局歌江分局芦岗派出所抓获了一名声称可以帮人花钱平事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0: 不久前，这个男子西某因为醉酒驾驶被交管部门查获了。事后，他的朋友张某主动提出可以帮忙，声称自己有很硬的内部关系，只要西某舍得花钱，就能够将醉驾的行为操作成饮酒驾驶。
1: 西某对此信以为真哈，当即拿出了2.6万元给张某，拜托其帮忙疏通。然而，当西某最终收到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书时，却傻了眼。决定书上赫然写着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字样。
0: 在西某的不断追问当中，张某先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之后又干脆玩起了失联，眼看着花出的钱打了水漂，处罚却没有更改，懊悔不已的西某选择了报警。
1: 接到报警过后呢，民警迅速开展调查，经过工作很快呢就将嫌疑人张某抓获。到案后，张某对其虚构所谓的人脉关系并以此诈骗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目前张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6万元的赃款也已经全部退还了西某，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交警提醒，法律面前是没有任何后门可以走的，那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切勿轻信所谓的内部关系，否则呢只会错上加错，追悔莫及啊。

0: 近日，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接到了一起紧急报警电话，这内容让民警表示真是又急又气又好笑。这位女士呢，在电话中说：“哎呀，不小心她丈夫把她落在高速上了，能不能帮帮她？”
1: 这个10月2号的清晨，铜陵交警在接到了这起报警电话之后，通过巡查确定了报警女子的丈夫是徐先生，他在高速上步行的位置，并且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0: 此时呢，徐先生正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冒雨步行，前后张望，还时不时的挥手向过往车辆求助，身旁一辆辆车疾驰而过，情况十分危险。
1: 警车一路疾驰，交警在赶到徐先生此前步行的路段时，沿途寻找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0: 最后民警得知，这个徐先生呢已经被好心司机带下了高速，前往宁九高速巨石山收费站进行休息了，人身安全已经得到了保证，随即交警赶到巨石山收费站。
1: 经过详细的询问之后，民警才得知，当天一早呢，徐先生驾车携妻子行驶在高速上，因为感到困倦，就把车换由妻子来驾驶了。
0: 妻子呢误以为丈夫已经上车了，一脚油门便驾车离去，直到发现丈夫不在车上才赶紧报警求助啊。
1: 交警也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严禁在应急车道内行走，出行途中感觉到疲劳，要及时的驶入最近服务区或者驶离高速休息，切勿心存侥幸，图一时方便，把自己与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0: 这个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哈。我们也希望开车的还是坐车的都能够保持安全意识吧。两个人都挺马大哈的，一个没上车，一个以为上了车，直接就一脚油门，对吧？你开车之前至少往后看一看呀，对不对？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保持这份安全的责任心吧。好，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
5: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6: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5: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6: 登录皖事通惠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5: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6: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8: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1: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2: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3: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2: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4: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7: 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6: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这个跟酒驾相关的案例哈。2016年10月1号，大广高速南康收费站晚间的19:32许，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的驾驶人黄某身上有明显的酒气。黄某为了逃避检查，一直不承认自己喝了酒，谎称吃了槟榔，吃了白酒泡的辣椒。
7: 经过呼气检测呢，黄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151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后来经过血液检测，结果呢也是142毫克每100毫升。
6: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交警发现黄某在2025年曾经因为酒驾被查处，此次属于二次酒驾，而且是醉驾。
7: 目前黄某已经被吊销了驾驶证，而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呢，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下降，协调能力以及反应速度慢慢变差，在日常出行中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7: 是的，那邓某驾驶着一辆大型客车碰撞横过道路的78岁行人魏某，魏某经过抢救无效，当日死亡，邓某呢也负全部责任。从监控视频看出，老人魏某身着深色衣服，大客车没有及时观察到老人的行踪，从而引发了悲剧。
6: 交警提醒哈，这个晚间呢，尽量让老人在陪护下出行，避免单独出行，以免发生意外。
7: 还有一起呢，是在高速上发生的事故。某地交警在巡逻时发现有一位老人在应急车道上行走，交警立即将老人带上警车，对老人展开交通安全教育之后，将其安全的带下高速，并且联系了110指挥中心，通知属地派出所将其接回。
6: 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车辆多，行驶快，行人切勿随意在高速上行走。
7: 那凌晨5:47左右，结束晨练的76岁老人返回家中途中，行经到路口，遇到人行的信号灯亮起，见到路上车不多，就径直的走上了斑马线。刚走到路中，右侧快速驶来一辆厢式货车，老人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本能的加速向前小跑，结果被货车撞飞10余米，不幸当场死亡。
6: 交警提醒哈，这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生命只有一次，切勿拿生命去赶路。
7: 是的，在农村的某个路口，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违法载有两人，有三人均已70多岁。电动三轮车在左转弯过程中不慎将沿路右侧行走的老人84岁撞伤，电动三轮车失控之后连人带车翻进路边水沟，所幸车上3位老人及时获救，仅受了轻伤。
6: 交警提醒，这个电动三轮车骑行人要主动的拒绝违法载人，行经农村道路路口务必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
7: 还有一些非常危险的这个场景是在道路上行走，监控显示某省道来往车流量较大，老人在机动车道徘徊 走动，企图横过道路。眼看没有车，老人加快脚步快速通过，不料左侧有接连驶来多辆轿车，有一辆黑车避让不及，将老人撞飞摔倒在地。
6: 交警提醒哈，行人在通过路口或者是横过道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时，应当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
7: 那么老年群体之所以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除了肇事者不遵守交通法规以外，与老年人自身也有很大关系。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耳不聪、目不明、反应迟钝、动作相对缓慢，导致老年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甚至致死几率也大大增加。
6: 老年人呢，交通事故大多都发生在清晨或者是夜间。这个时段啊，除了车辆速度较快，遇到路口时没有减速让行等情况之外呢，老年人外出时喜欢穿深色外衣，不容易被发现。
7: 老年群体的交通意识淡薄也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一些老年人对交通法规不了解，没有养成遵守交通法规意识的习惯，自我保护能力较差。
6: 为了确保出行安全，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们出行时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7: 首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骑行出门记得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当事故发生时，头盔可以吸收大部分的撞击力，对于头部起到缓冲减震保护作用，使人员受到的伤害比例下降70%，死亡率下降40%。头盔是在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6: 第二呢，是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骑车虽然方便，但是对老年人操作要求高，提倡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尽量不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三四轮车。骑行自行车或者是电动三四轮车时，请确保自己的身体可以驾驶车辆，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能突然行驶到马路中间，不逆行

0: 先超越大车，待大车通过后再通行。
1: 身体不适要立即停车。老年人骑车时，如果感觉到身体状况不能够适应骑行要求，务必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立刻停车，确保生命健康的安全。
0: 最后，听力视力存在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去骑车了哈。儿女呢也应当尽到劝导的责任，为父母宣讲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不能让他们骑行，避免车速过快之后导致意外的发生。
1: 滁州交警提醒，事故可以预防，前提是交通意识要扎根于心。家有长辈的子女一定要多提醒老人注意出行的安全，步行、骑行还是乘车都要小心谨慎啦。
0: 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周二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莱安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莱安大队，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
5: 手啊，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事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一的晚上又到了晚高峰的时间点，这个点的夕阳估计正好会落在大家往西开的朋友的那个视线上。
0: 是的，正好又
1: 车窗玻璃上，
0: 对，又逢晴天哈，这几天的夕阳都特别的好看，
1: 比较刺眼，其实
0: 对，但是也很短暂哈，因为今天的日落时间呢是17:39，
1: 那么也很快的，这个阳光呢就会落下，但是呢，在这之前的话，大家如果正好面对着阳光，确实是需要一些遮挡，戴个口罩啊，或者戴个这个眼镜啊，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这个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但是显示是一个阴天。
1: 是的，这三天的温度都还不错，后面有点降温哈。周四开始有一些降温了。
0: 到星期五最高温度只有20度了。
1: 哎，对。但是呢，这个我们关注着天气吧，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及时的变化。
0: 是。那么今天晚上各位这个时间点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了啊，咱们互动起来。还有今天晚上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1: 哎，各位有没有这个想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今天周一，孩子们有一些这个放学会比较早，那么路上的车辆怎么样，学校门口的车辆又如何呢？
0: 我们等候着各位及时的留言。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1: 好久没唱歌了哈，今天晚上咱们一人唱一句歌词里带昆虫的歌，只要是昆虫都行啊。
0: 都可以。
1: 昆虫，
0: 七星瓢虫，
1: 瓢虫，
0: 苍蝇蚊子。
1: 我想到儿歌哈，两只小蜜蜂啊，这也不算歌哈，飞在花丛中啊，好像这样唱的哈。
0: 顺口溜。
1: 对，还有那个什么，劳动最光荣。要学小蜜蜂
0: 哦，
1: 轻轻的叶儿，红红的花，
0: 都是儿歌当中的。
1: 小蝴蝶贪玩耍蝴蝶，
0: 那两只蝴蝶。
1: 哦，亲爱的你慢慢飞。
0: 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也没有蝴蝶啊。
1: 有，还有那个新鸳鸯蝴蝶梦。看四个鸳鸯蝴蝶，都可以。
0: 跟蝴蝶的歌可能也会多一点哈。
1: 嗯，
0: 蜻蜓。啥？
1: 周杰伦是不是有一首歌和蜻蜓有关哈？
0: 那蜗牛他有一首。
1: 哦，蜗牛算，蜗牛算，对。哎，蜻蜓，七里香里面是不是有蜻蜓？窗外的麻雀，
0: 麻雀
1: 在天上。
0: 蜻蜓没出镜。对，
1: 这晚霞中的红蜻蜓。
0: 有，
1: 嗯，
0: 是的，是的哈。大家呢可以来留言，然后刚刚还看到他们在讨论那个
1: 啊，
0: 买
1: 奶茶是不是？
0: 对，买牛奶。
1: 哦，
0: 对，什么1.5升的牛奶？
1: 哦，
0: 有10块钱一升。
1: 哦，那还不错哈。
0: 嗯，
1: 是在盒马有卖对吧？
0: 嗯，好像是的。啊，还要什么会员之类的哈。
1: 哦，行，那么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0: 对，
1: 昆虫的歌。
0: 嗯，看到食神才是唐牛说虫儿飞，
1: 哦，他说那个郑伊健版本的聂风带杨恭如看萤火虫 BGM 就是虫儿飞，
0: 这是什么什么
1: 风云雄霸天下。
0: 哦，
1: 哎呦，那时候看老浪漫了哈。
0: 嗯，
1: 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还是那个粤语版本的
0: 虫儿飞。小乌龟是说了那个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的声声叫着夏天。还有呢，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两个昆虫。
1: 一下说了两只昆虫哈。可以可以。来，月半四时也说到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啊？
0: 然后刚刚小王说的，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知了反正出镜蛮多的。
1: 还有什么歌有知了？
0: 刚刚不是那个童年吗？
1: 不知道不明了，知了
0: 啊，
1: 为什么我的心，这不算啊，
0: 缩句的得来的知了，
1: 拆开不算。
0: 大此话给我们唱了好多首，我们听听看，
1: 来听听。嘿嘿。

0: 虫儿飞。
1: 嗯，现在已经入选那个好多小宝宝的那个睡眠歌曲了。
0: 嗯，对，
1: 这首歌
0: 以前也是哈。
1: 嗯
0: 嗯，大嘴娃还有他。
2: 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哟？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儿歌红蜻蜓。

0: 你吧，
1: 这很适合
0: 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
2: 儿歌。
0: 伊能静的萤火虫。
1: 哦，伊能静。
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2: 厉害厉害，
0: 梁静茹的宁静。
2: 哦，
0: 两只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呀，飞呀，哇哇，飞呀，啪啪。
2: 哎呀，
1: 他还说了一首，他没唱
2: 啊，
1: 《中国娃娃的文字爱情进行曲》。
2: 这怎么唱？文字之间也有爱情啊。
1: 嗯。然后刚刚看到那个，还有上面石鸭说，

0: 左边画个虫虫，
1: 右
0: 边
1: 画
0: 个
1: 龙
0: 龙。这是有一年抖音特别火的歌吧？
1: 是的
0: ，BGM 反正
1: 是不是叫虫虫与龙龙？不知道，
0: 名字蛮像的。
1: 嗯，左边跟我一起画条龙啊、嗯，然后再来听一下大丝花。
2: 太阳光金娘娘，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学习不劳动，我们大家不学它。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忙，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 可以，可以。
2: 小猫钓鱼主题曲，劳动最光荣。
0: 哎呦，厉害！
1: 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在黑板上，
0: 嗯、
1: 还一字一字的，然后去念、
0: 嗯，
1: 然后去把它背得，然后会唱啊。
0: 嗯，怪不得记忆这么深刻。
1: 劳动最光荣嘛。嗯。嗯，
0: 一束槐花香给我们发来，滁梁路这儿有一起事故，是一辆货车侧翻了。
1: 哎呦！
0: 现在我们的这个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
1: 好，大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避让哈。
0: 嗯嗯。
1: 行，那么除了这些昆虫之外，好像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蝴蝶呀，
0: 嗯、
1: 还有知了，对吧？萤火虫，
0: 我们现在固定在这几个昆虫身上了，肯定还
1: 有
0: 很
1: 多
0: 的。是的，那么大家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昆虫被我们忽略了？比如说毛毛虫，
1: 比如说臭鼻子，
0: 那确实不一定有个讲它的。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金鸡，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3: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4: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

0: 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的，是7:45，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行驶在下班的路上啊，关注一下路况。此时此刻想向大家来询问一下几座桥的情况，还有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出现拥堵。
3: 对的，那么等待着大家的留言。此刻现在的阳光应该没有刚才强烈了吧，
2: 应该太阳落山了，
3: 落山了，但是可能稍微西边的时候还有一些哈。
2: 是的，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呢，今天晚上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思考，一个人唱一句歌词里带昆虫的歌，包括呢，我们刚才抽奖啊，也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让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昆虫。正确答案两个字儿，蝎子。一树槐花香说，你一说葫芦娃，我就想到了蝎子，但是还有朋友猜蜈蚣的，葫芦娃里面也有蜈蚣精哈。
3: 但是那个十二星座里没有。
2: 对
3: 对，
2: 好，那答对的朋友呢，关注一下及时的中奖回复。来看一下一树槐花香，他刚才不是说蚂蚱吗？有一首歌是有的，然后给我们唱了一下。
4: 水深的火海装甲呀，蚂蚱为什么不去抓它呀？笨蛋，因为它呀长了4条腿儿，一抓它一笨蛋呀。
2: 这有点像儿歌哈，不知道是不是儿歌。发挥的挺不错的，一树槐花香哈。除了这些蚂蚱之外还有什么呢？大家也都可以来想一想。基本上常见的昆虫只要歌曲能够唱得到的，好像第一轮咱们都想到了，但是我觉得还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3: 对，肯定是有的。然后呢，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嘛，昆虫本身大家能想得到的就那么几个，但是绝对是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歌词哈里面。你说阿牛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歌是
2: 海龟水中游，
3: 动物，那是动物，
2: 浪花一朵朵，这是阿牛好像，不知道哎，这还真不知道哈。有一首歌叫飞鸟和蝉，你听过吗？
3: 听过。
2: 你看这里面不就有知了吗？蝉。
3: 对。
2: 青蛙。哦，青蛙不是。青蛙是益虫哎。青蛙算昆虫？
3: 昆虫吗？
2: 是，还是益虫？哎，还有什么？再来想一想啊，再来想一想。水里面的昆虫其实也算哈。水里面的，螺丝算不算？
3: 你找一首歌呗，螺丝粉。
2: 螺蛳粉估计没有这首歌啊。毛毛虫，毛毛虫，
3: 毛毛虫搜了也没搜过。王菲，
2: 毛毛虫，毛毛虫爬到我的肩膀上，我扭一扭，扭一扭，毛毛虫，毛毛虫，儿歌。
3: 王菲有一首歌是蝴蝶。
2: 哦，王菲。
3: 对，容祖儿首歌也叫《穿花蝴蝶》。
2: 哦，
3: 陶喆也有蝴蝶吗？
2: 对，
3: 陈奕迅《失忆蝴蝶》。
2: 哦，对，
3: 蝴蝶记忆很短，留下什么恩怨？
2: 哦，还有那个 Marmin 有一首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是这样唱的吧？这是老歌了哈。
3: 对，
2: 还有吗？
3: 好像就蝴蝶感觉多一点哦。
2: 蝴蝶多。美好吗？
3: 都说了，把蝴蝶基本上都说完了。化蝶飞，燕尾蝶都说完了。
2: 蚂蚁刚才也想了三四首歌，对吧？还有什么蝴蝶？那个墨鱼又说到了这首哈，蝴蝶像诗纷飞的美丽章节，周杰伦的这首歌，
3: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还有那个蜗牛与黄鹂鸟，

0: 俺们阿谦一个葡萄树，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
1: 往上爬。
2: 嗯，
1: 还有那个红色的蜘蛛有一首歌啊、哦，刚才看了一下是原创歌词。
0: 哎，好难哦。
1: 就是的，
0: 很着急。
1: 哎呦，算了。
0: 还有什么呢？
1: 我估计差不多了。
0: 真的？
1: 嗯，
0: 我也觉得。
1: 我估计差不多了。
0: 嗯
1: 啊。

0: 很香，
1: 很香。
0: 这两天呢也是非常适合哈、啊，吃一些应季的，
1: 嗯，
0: 蔬菜啊、水果啊等等啊，
1: 嗯
0: 嗯、当然了，这个时间点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车流量大不大？
1: 嗯
0: 啊、像中都大道、汇丰桥、清流桥、明光桥，等待大家给我们的留言。那这个时间点呢，也跟大家继续的来说说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搜索信达珠宝，不管是银饰还是金饰啊，都可以选择得到，也可以以旧换新。
1: 是的，那么选择信达典当，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0: 嗯，
1: 刚才说的这个信达珠宝小程序啊，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知识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直接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嗯。

0: 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石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刚才小高呢发了一张图片啊，拍的是一辆车，然后行驶在实线上。
1: 这个就是压两车道了，有没有可能是走神了玩手机了哈？对，
0: 这个比较危险啊。
1: 对对对啊，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有互动话题，我刚刚看到好像看到谁？
0: 艾米。
1: 哎，对。
0: 他说忙了一天刚下班哈，立马来参加互动。他说呢，我想到一句，这句我这还真没想到。
1: 昆虫的歌词还真是，他非常了解这首歌才能想到这句歌词。
0: 是蜘蛛吐丝画他自己的圆，哪首歌？
1: 那英的歌。
0: 山不转那水在转，这首歌
1: 就很熟悉。这首歌词的朋友
0: 对
1: 才能够说到，
0: 这厉害啊。
1: 看到抱猫睡觉的鱼给我们唱了三段，
0: 来听一下哈。
2: 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副美丽的翅膀。
0: 小虎队蝴蝶飞呀、哈，今天一个人唱一句歌词里带昆虫的歌，都可以来想一想。
2: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我又背着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好听好听，
0: 厉害厉害。
1: 对、
0: 啊、
1: 而且呢这就跟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完全一致。
0: 是
1: 低调小傻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
0: 好熟悉啊。
1: 嗯，不是许嵩的那首。
0: 就像那飞蛾扑向火。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马上可以搜索一下啊，飞蛾扑火，反正这是有说法。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很多朋友今天应该喝了那个霸王茶姬是吧？
1: 嗯，今天买一送一哈，哦、都点到的要等很久吧？应该
0: 差不多啊、
1: 不过这个点到的朋友，今天晚上喝完的话，可以熬个夜了。
0: 对，那会儿
1: 有咖啡因哈，
0: 是
1: 含量、啊，
0: 反正挺那个
1: 提神的，
0: 提神啊。金鱼，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可以啊，唱出了童年的感觉，无忧无虑啊。
1: 对，
0: 他说，
1: 路况，
0: 凤凰霸红绿灯往狼牙山方向，两车追尾。
1: 凤凰霸红绿，外环，
0: 那个 T 字形路口，位置，
1: 对，这个外环上面哈，快到这个就是拉山，往拉山那个位置。
0: 好，他还说了，因为绿灯亮了，这辆车他没有走，后面追尾的那辆车呢，估计在玩手机哈。
1: 哦，
0: 哎呦，你看看，是大意造成的啊。
1: 反正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其他的路况信息，车流量大不大？刚刚开心一家人也是这个照常回家，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晚餐。
4: 好了，赵爽，你看大家就喝酒了。
0: 哇，
1: 花生米，
4: 炒的花生。
0: 带壳的那种
4: 猪头肉辣椒，
1: 哇
0: 塞，今天青菜
4: 烧
1: 排骨，
0: 青菜烧排骨，
4: 青菜裤子
1: 炖排骨，
4: 这是蛋汤，这是什么
0: 菜盒子？
4: 河南
0: 菜盒子。
1: 哦，这个韭菜盒子吃的绝香。
4: 这就是我们滁州的土语，韭菜盒子。
0: 是吧，它这个韭菜盒子好厚啊，
1: 这一看就是自己家做的，因为它那个皮就是馅儿，
0: 对，
1: 感觉就是非常的饱，非常饱满。虽然韭菜盒子的馅儿都不少，但它是非常的饱满。
0: 它做出来那种感觉就像鼓鼓的钱包一样。
1: 所以这个确实很香，看起来。今天拿那个小酒杯喝酒的哈。
0: 这是怎么说呢？
1: 品酒，
0: 慢慢品。
1: 对，因为今天
0: 有猪头肉。
1: 对，还有那个韭菜盒子、花生米。
0: 哎呦，这放在一块儿简直了、
1: 惬意呀。
0: 行吧，那么既然说到美食，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送出美食。牧羊人家哈。徐州全羊宴给大家提供的价值88元的全羊汤一份啊。这全羊汤里面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和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是活羊现杀，所以呢羊身上的各个部位啊，在这个全羊汤里面都能体现到新鲜的。
1: 是的，全羊汤价值88元哈。
0: 羊头、羊肚、羊舌、羊心、羊肺、羊肝、羊脑、羊眼、羊球、羊鞭
1: 都有。
0: 对，
1: 这个是送给各位的，但是呢是堂食。如果说想要获得这份美食的话呢，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这个游戏，猜猜
0: 这首歌的歌名。
1: 对，叫什么？这首歌歌名比较好打
0: 啊。
1: 哎，
0: 也比较简单啊、
1: 嗯。
0: 最近还有朋友看到拍到过，
1: 前段时间，嗯，
0: 对吧？我们给大家读一段歌词，
1: 嗯、
0: 你们火速的反应一下、嗯，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答题。
1: 对的，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0: 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
1: 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
0: 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
1: 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
0: 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
1: 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
0: 当做我最后才明白。
1: 这个很熟了，
0: 太熟悉了。
1: 就看手速了，大家来留言。

0: 觉得这首歌应该挺好猜的哈。
1: 哎，但是好像这个周杰伦的歌词，
0: 嗯，
1: 大家因为太多他的歌都很了解，
0: 是，
1: 所以就会带入到别的歌曲里的。
0: 有朋友猜开不了口，
1: 嗯，
0: 还有人猜呢，
1: 心情，
0: 心情，还有一首歌手放开，
1: 嗯，只能说这首歌叫彩虹。各位记得了，
0: 鸭王豆豆说我对不起周董，我完全想不起来，
1: 但就感觉是他的歌，对，是他的歌，哪首来着？我也经常这样。
0: 是，嗯，这也正常哈，
1: 刚刚，
0: 说明我们这题目出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那
0: 嗯，
1: 刚莫森人说哈，
0: 啊，
1: 下午点的霸王茶姬排队3小时，
0: 现在应该喝得上了哈，
1: 喝上了吧，差不多了。嗯，
0: 恭喜恭喜哈。行，那么今天晚上目前为止呢，路况信息我们是关注完毕了哈，
1: 嗯嗯，
0: 总而言之应该还是比较畅通的。嗯，
1: 对的对的。那今天呢是周一哈，我们也是一天的休息日之后，我们也是正式的回到工作当中，很多的朋友已经非常这个适应长假之后的这个正常工作了，
0: 嗯，
1: 那明天的天气呢会由晴变成阴，我觉得应该是阴转晴吧，
0: 有可能会有阳光啊，
1: 对，因为明天的温度比今天还高一度。

0: 13到27度，今天这个最高温度只有26度，明天高一度了。
1: 是的是的，这几天呢大家都可以，我觉得洗洗衣服晒晒被子之类的，还有一点这个阳光，后面几天可能就是阴转雨喽，周末开始有雨的
0: 哦。目前来看是这样，而且这个雨好像要持续下到下一周三，周三五天的时间啊。天气呢我们及时的关注，还有呢就是路面情况，大家呢在节目结束之后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各大车友群群内做交流。
1: 没错的没错的，如果说各位有想聊的话题，在晚上下班的路上，明天晚上的5点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言。
0: 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

0: 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

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用心守护。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

0: 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车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影插曲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尽管90年代之后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插曲，但是再也没有办法达到80年代那种广泛传播、人人皆知的程度。1980年，国产电影《红牡丹》上映，电影主题歌就是那首非常有名的《牡丹之歌》，一直是传唱到现在。这首歌曲流传的广度超越了电影，这也是国产电影的特色。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知音》，剧中同名插曲《知音》更是随着歌唱家李谷一精美绝伦的演唱流传至今。歌曲如泣如诉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知音之间宝贵情谊的赞颂和对知音的无限珍惜与依恋。知音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它唤起了人们对知音难求的共鸣，以及对珍贵友情的珍视。

出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绣红旗》这首歌，选自民族歌剧《江姐》。作品描写共产党员江姐及她的难友们在狱中得知新中国成立时，喜含着热泪为给新生的国家献礼，置生死于度外，用全部心血来绣红旗的感人情景。歌词虽短又平实，却深刻诠释革命先驱们为了人民的解放英勇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那些记忆里的歌。本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经典老电影里的插曲。歌曲《送别》是一首具有深远历史背景和情感寓意的歌曲，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延绵百年的动人故事。而这首歌呢，也被《城南旧事》这部老电影选作电影中的插曲。歌词描绘了知己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对离别的无奈感受。今天在节目中听到的版本来自于朴树的翻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了在大自然中的歌唱家们，我们认识了蟋蟀和蝈蝈。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认识一位昆虫歌唱家，他就是知了。知了呢是蝉的俗称，它喜欢生活在温热的环境中，头部宽而且短，它头的两端有两只复眼，还有两对薄薄的透明翅膀。炎热的夏天，它经常会在高高的树上唱歌。知了是一种不完全变态类昆虫，它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地下的。知了的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几年甚至十几年，然后来到地面上，褪去外壳，长出翅膀，成为成虫。和蟋蟀以及蝈蝈不同的是，蝉不是通过翅膀来发声的，它是通过肚子里的鼓膜震动来发出声音的。它的叫声很响亮，发音类似知了。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不是又学习到了新的知识呢？看似不起眼的小昆虫竟然还有唱歌的功能，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你们身边还有哪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昆虫呢？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哦。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故事环节吧。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
3: 当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4: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
5: 怎么穿呢？
6: 我可以吃彩虹糖。
7: 我也要
8: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9: 手拉手走啊，
10: 啦啦啦啦啦啦。
0: 打鱼人和海金鱼。有一个打鱼的老爷爷和他的妻子住在海边一座破旧的小木屋里。打鱼人出海打鱼的时候，他的妻子便用一个破木盆洗衣裳。有一天天气晴朗，老打鱼人在海上撒网打鱼，忽然从拉起的渔网里他发现了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瞧，他惊讶万分，不由得大叫起来，哦，是条海金鱼。这条鱼还会说话，他向大爷请求说，请放了我吧，要我怎么报答你都行。打鱼的大爷看着在他手中挣扎的金鱼说，鱼怎么会说话嘞？这一定是条魔鱼，我不能要它。说完就把鱼扔回了大海。晚上打鱼人回到家里，妻子问他今天都网到些什么鱼。打鱼人回答说，我网到了一条金鱼，还会开口说话，他求我放了他，说是我要什么报答他都能给，不过我觉得他是条魔鱼，挣扎的也可怜，就什么也没要便放了。嗨，你老糊涂了，妻子说，你起码应该向他提点什么要求吧。提什么要求？打鱼人说，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提什么要求？你应该向他要一栋舒适的新房子。妻子说，这四面透风的破房子你住得下去，我可再也住不下去了。你回去从海里把他叫出来，告诉他我们要栋新房子，这点要求他会为我们做到的。打鱼人不愿照妻子的话做，可是老太婆一直絮叨不休，他最终只好去了。他来到大海边，当他走到岸边时，发现海水变成了黄绿色。渔夫不情愿地对着大海说，金鱼，金鱼，你听见吗？我的妻子要你的回报。很快那条金鱼游了上来，问老打鱼人，好吧，他想要什么呢？哦，渔夫不好意思地说，他说他住够了那破屋，他要一栋舒适的小房子。你回去吧， 静宇说，他现在已经坐在新房子门口了。渔夫回到家一看，果然他站在了一栋漂亮的新房子前，妻子坐在门前的凳子上，他拉着她的手进了屋。这栋新房子里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厨房的碗柜里摆满了美味的食物，房子后面有成群的鸡和鹅，一片菜园，一片果园，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的池子里游着许多鸭子。你瞧，打鱼人的妻子说，这样不是好多了吗？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婆又叫醒了他，对他说，这新房子我觉得太小，院子也太窄，花园也太寒碜，金鱼可能会给我们一栋大一些的房子，
5: 一起启程吧。
0: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

0: 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1: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1: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1: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1: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妈妈妈妈。
0: 宝贝，妈妈在这儿。
1: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1: 妈妈，我爱你。
3: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

0: 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酸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日久开创明绿乡，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

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国子监祭酒，老学究徐文远见到西魏王李密，先给了一通知乎者也呀。他晃着脑袋问李密说，魏沈将军之志欲为一祸以祭绝福清乎？说我不知道你李密李玄岁的志向像不像古之伊尹霍光啊。这伊尹呢，乃商汤时期的一位贤臣。就这位伊尹呢，自幼聪明淫慧呀，勤学上进，说他虽耕于有身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啊，而且呢哎，挺有生活情趣。怎么叫挺有生活情趣呢？啊，你别看人家是个大贤，哎，诗书啊读了很多，满腹经纶，但是呢，人家还掌握了烹调技术，是个大厨师，哎，做饭做得还挺好，要么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呢，哎，就说伊尹的，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哎，尧舜禹这些明君施政之道，所以呢，远近闻名啊，都知道这里出了一位大贤。哎，这个名声啊，就让那求贤若渴的商汤王给知道了。于是商汤啊，三番五次带着玉器呀、金帛呀、马匹呀、皮毛啊，哎，前去有身国请这伊尹能够出山辅佐自己。但是人家有身国的国王不答应啊，怎么呢？他给我做饭做得挺好吃的啊，你把我这御厨你给我请走了，未来谁给我做饭呢？我就爱吃他做的饭，不放。哎，这商汤啊，磨破嘴皮子，有身王也是不放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有身王说，这样子，咱俩呢，如果有亲戚关系，那么我借给你一个厨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咱们是陌生人的关系，这个呢，就没这个面子了。啊，商汤一听，要亲戚关系可以啊，怎么结亲戚关系呢？我有一个女儿，到现在未嫁人呢。你要是娶我女儿为妃，我成你老丈杆子，厨师就借给你。嘿，商汤一听啊，合着你想嫁姑娘啊，那行啊。于是商汤啊，就娶了有身王的女儿为妃。有身王嫁女儿，那自然要陪送嫁妆呢。商汤对其他嫁妆啊都无所谓，你呀、得陪我一奴隶。奴隶啊，那奴隶随便挑，我不挑别的，就挑那个给你做饭的那厨师，那奴隶让他作为陪嫁品。嘿，有身王一听，好啊，你就盯上他了，得了。于是就派伊尹以陪嫁奴隶的身份跟随自己的女儿就出嫁给商汤了。那商汤啊，那真的那就好像拜着伊尹为师似的，跟随伊尹学习治国之道啊。伊尹呢，以尧舜之道要商，而说着以伐夏救民呢。现在那个夏王桀荒淫无道啊，您呢要效仿这尧舜英明之主，以德治天下，吊民伐罪，以功夏朝啊。从现在开始，您呢停止对夏桀的供纳，别给他进贡了，哎，断了跟他交往。呀，这一下子呀，夏桀大怒啊，于是起九夷之师来攻商汤。这伊尹一看， 哎，这夏桀还能调动九一之师呢？啊，行了行了，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呢恢复对您的贡献，哎，我们照样给您进贡。嗯，这还差不多。夏桀一撇嘴呀、啊，真是不打不成啊！哎，进贡就好。但是呢，伊尹让商汤表面上给夏桀进贡，其实啊，暗地做准备攻打夏朝啊。尤其啊，暗中跟着九一搞好关系，离间九一跟夏朝的关系。等到时机成熟了，伊尹告诉商汤得了，继续停止对夏桀进贡。呀，夏桀看怎么又给我停了呢？再打，再次起兵啊！结果呢，九一之师不起，调不动九一之师了。这一下子，夏桀呢，在军事上、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了。伊尹一看时机成熟，就协助商汤，马上是全面攻夏呀，最后把这夏朝给平灭了。那灭了夏朝之后，商朝建立呀、啊，这商汤啊就封伊尹为尹，所谓尹者正也呀、啊，就是商汤啊想让伊尹为自己正天下，作为天下楷模师范天下。但商汤呢在位13年就死了。那么商朝当时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没有弟弟这才传位给儿子呢。但商汤啊没弟弟，没弟弟那只能传给儿子，按说应该传给长子太丁，但这个太丁啊比他老爹还短命，比商汤死的还早，所以呢商汤一死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这个外丙继位三年也死了，那本着兄终弟承的这么一个原则，他死了，他的弟弟仲人继位，感情商朝这个王位啊可能有人给他下了诅咒了。怎么呢？谁坐上去谁死。仲人继位四年，哎，也死了，再往下找没人了，自己没弟弟了，死绝了，那怎么办呢？最后啊伊尹开国元老，由他做主。咱再倒回去，倒回去，你不是没弟弟了吗？哎，到你大哥太丁那里，让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怎么国赖长君呢？那大哥的儿子也比你儿子年岁大呀，让他当国君。就这样太甲就继承了王位。为了让这个新商王能够作为一位明君，这伊尹呢一连写了三份教材，就三篇文章啊交给太甲。怎么呢？好好学习，阅读完我这三篇文章，你就知道怎么做一个好君主了。哎，是是是是，这太甲也不敢不读啊。好嘛，就这位送走了三任国君了的。于是太甲呢按照伊尹的教导，小心谨慎的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做商王。你别说呀，哎，做的挺合格的。但是到了第三年坏了。怎么呢？也是这国君做久了，也觉得自己能炸刺儿了，这位太甲呢就忘乎所以了。哎，我是国君呢，我应该前纲独断呢，我为什么哎什么事都得听你们臣子的，什么事都得给你们商议呀？啊，要是那样的话，我不枉为一国之君吗？哎，尤其那个奴隶出身的那伊尹，天天的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倚老卖老啊！你都老掉渣了，你老棺材瓤子了，早该退休了，管得着我们？哎呦，慢慢慢慢，太甲呀就不得听伊尹规劝了。哎，就肆意妄为了，对祖宗的法律制度人家也不在乎了，任意践踏呀。最后啊居然学着夏桀的样子 以暴虐手段对付老百姓。

这一下子呀，商朝老百姓怨声载道啊，都跑伊尹这里哭诉啊，您给我们找了一个什么国君呢？啊，这不给我们找了一个肆虐狂吗？这天下在他手里迟早得完呢。哎呀，伊尹一看这太假太不像话了啊，这天下社稷乃汤王所留啊，我们打个天下容易吗？焉能容你如此破坏呀？于是伊尹呢就对太甲进行规劝，哎，一再规劝，希望太甲对自己的行为啊多加检点一点。结果呢，哎，太甲对伊尹说的话呀，那是聋子宰猪，听不到你瞎哼哼。你呀老了，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啥干啥。这伊尹规劝太甲多少次，一看太甲呀屡教不改，护恶不圈，行啊，你不挺能耐吗？你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奴隶吗？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不让你知道知道我这奴隶的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这伊尹呢一怒之下就把这太甲呀给赶下台了，别当王子了，下来劳动改造去，好好深入学习去，学习好了再把你放回来，学习不好我们这天子啊另选。你说伊尹多厉害吧，作为一个臣子愣是把君主由打这王位之上给拽下来了，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同宫，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这个地方，你啊改造去改造去，那国不可一日无主啊，你把这个君王给废了，那谁来管国家呀？伊尹说我来管，你来管，你想当商王吗？不，伊尹说我仍然是宰相，我呢暂时摄政，先把这国家管理起来，哎，让太甲在那里好好学习，等学好了我再把王位给他，学不好看看哪个王子长大了我给哪个王子。伊尹居然自己摄政了，那当时啊不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呢，看见没，嘿，这伊尹呢，哎呀，说的话堂而皇之啊，啊，太甲道德不行，太甲得加强教育加强学习，等学好了再把这王位给他，我先呢摄政两天。呸，切，骗谁呀，你就是个大奸臣啊，你这就叫做篡位呀，你就想着自己做商王，我们看明白了，你就是个大奸佞。但是呢敢怒不敢言，你想想伊尹连着王上都能给搬下台，何况你们这些人呢？所以大家呢敢怒不敢言。那么太甲呢到了同宫之后跟着爷爷商汤朝夕相伴呢，当然是商汤的墓了。哎呀，这太甲还以为啊我跟我爷爷墓住在一起也行，怎么的那商王的墓那不得气势恢宏啊，啊，你看那十三陵啊，那年代也没十三陵，就那意思吧，你看那墓一个个造的比宫殿不次。结果呢一看到爷爷的墓跟普通人差不多少，墓地上只有一座低矮的宫室啊，这干嘛用的呢？一年一度祭祀之用啊，守墓的只有一个老头啊。这老头一看太甲你怎么来了，太甲哭着把自己的经过给老头一说，哦，怨你呀。啊，这太甲一听这老头都敢说怨我呀，嘿，你可知道啊，你祖父当年怎么打的天下呀，怎么创的业呀，定下了哪些规矩呀，老百姓怎么赞美他的呀，你看守墓老头懂得挺多，每天呢就给太甲讲述过去的故事，教育太甲。

你应该以自己爷爷做榜样，你应该做个贤明的君主啊，你不应该给那下阶学呀。要么说这个教育啊能改变人呢。经过这守墓老头这么一教育，哎呀，太甲呢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也感觉到自己爷爷当年那种神武了。我要跟我爷爷一样多好啊，我要成为万民敬仰的君主多好啊，我过去怎么做那事儿啊，我怎么还欺压老百姓啊，我怎么还虐民呢？哎呀，我愧对我的爷爷呀，我愧做商汤子孙呐、啊，我要改正错误。你看，认识到错误了，就打那之后，这太甲呀是刻苦学习，认真反省，在爷爷坟墓周围呀也帮助老弱孤寡呀。他再是放逐，他也毕竟是一任君主啊，人家吃喝那也比一般老百姓强得多呀，看到谁家有难了，哎，伸手相帮，做事情也雷厉风行，处决果断了。对于组织，对于法治，人家太甲呀，哎，都研习的非常精通了。一晃三年过去了，其实啊，伊尹时刻关注着太甲的所作所为呢。那守墓老头就是伊尹派过去的，不然话那老头怎么能懂那么多呢？那跟太傅差不多少啊。对于太甲的任何行动，那都有人第一时间报告给伊尹呐。哦，伊尹一听太甲悔过自新了，高兴啊，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就来见太甲。太甲一看，哎呀，你们可来了，我改正了，我错了，我知道陛下错了，陛下现在改正了，我也知道。我看呢，陛下已然焕然一新了，已然能够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了，所以今天呢，臣把文武百官带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当着天下百姓的面，臣把商朝大权交还陛下。把这君主的国印往前一献，这太甲一看，这真给我呀，哎呀，不是，哎呀，老爱卿啊，还是你来摄政吧，你摄政三年呐，这天下风调雨顺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一点啊也不比我爷爷当年差呀，还是你来摄政吧。哎呀，臣毕竟是臣呐、啊、天下乃大王的天下呀，请大王接印。又把这朝政还给太甲了，把太甲就迎回国都啊，扶上了宝座。太甲这个感动啊，哎呦，伊尹背后那些指指点点之人一瞅，冰邦冰邦，怎么呢，自己给自己先来四个耳雷子，脏心烂肺啊、哎、我们怎么合计的，合计人家伊尹，哎，是个老奸臣老权臣，要篡位。哎，没想到啊，人家良苦用心啊，忍辱负重啊，挨着我们的骂，三年把国家管那么好，把君主教育这么好，现在又还政君主，这才叫大忠臣呢、啊、这才叫社稷臣呢、啊、我们呢比人家差得远，误会人家了。哎，果然呢，太甲再次登上王位之后，那跟原来一点不一样啊，虚心纳谏，守法守规，把国家大事，把百姓生活，人家都治理得井然有序，修德后生，终成一代明君呢、啊、孟子都说太甲是商朝的圣贤之君之一呀、啊、后来呢被尊为太宗。那霍光呢？霍光是汉武帝。

0: 时期深受汉武帝刘彻信赖的大臣呢，被授予大将军大司马。汉武帝死的时候，让霍光和金密堤、上官桀、桑弘羊成为四大顾命大臣呢，辅佐幼主汉昭帝呀。昭帝即位之后，所有朝廷政令都由霍光发布啊。等到金密堤这么一死，上官桀、桑弘羊都没办法独自抗衡霍光，于是整个大汉的政事逐渐由霍光处置。那上官桀、桑弘羊当然心生怨恨呢，后来屡次啊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诬陷霍光，但昭帝啊终究不信呢。后来上官桀等策划设酒宴宴请霍光，然后埋伏士卒将他杀死，趁机废去汉昭帝，迎立刘旦为太子。但计划泄露啊，被人家霍光反过来把他们给镇压了。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呢，哎，互灭九族啊。这样一来，霍光扫除了政敌，威震海内，成为了朝廷实际上的决策者呀。乃至汉昭帝加冠礼之后，仍为政于霍光。那么后来汉昭帝死了，他没有儿子，于是霍光啊就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继位了。结果刘贺呢，据史书记载啊，这个德行也不好，也是胡作非为呀，疏远老臣，提拔自己官署。霍光为此是忧闷不已啊。后来呢，就召集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在朝的2000石的官员、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商议怎么办。现在贪这么一个昏君怎么办？那群臣都叩头啊，说天下安危都在于大将军，我等听从大将军命令，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霍光一听，好，怎么办呢？废他。于是霍光带着群臣进宫去见上官太后，把这刘贺不依为帝的情况向太后这么一陈述，给太后看了群臣弹奏刘贺的奏书。奏书之上列举刘贺成为皇帝27天以来的种种罪状。才27天呢，行啊，那就废了吧。太后同意了，霍光命令刘贺起身跪拜接受诏令。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回书正说到霍光这个典故，汉昭帝死后，霍光啊就迎立了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即位。结果呢，这个刘贺呢，那不是当皇帝料，坐上皇位之后呢，胡作非为，给自己的亲属啊，原来的那些官吏啊，加官进爵，任人为亲吧。霍光最后一看呢，你这人不能当皇帝，大汉朝到你手上，那不就完了吗？干脆废了吧。好嘛，这一个大臣呢，也能废皇帝呀？结果向这太后请示之后，就把这刘贺给废了。不但废了呀，霍光啊又以昌邑王群臣，你们没有尽到辅导责任啊，都是因为尔等陷亡于恶，可恶至极，可杀不可留，给我杀。一口气啊诛杀了200多人呢、啊。那么刘贺被废了，国家还得有皇帝啊。于是霍光和群臣商议，决定啊从民间迎接了武帝曾孙刘病已，就让他继承帝位，这位就是汉宣帝啊。宣帝即位之后，仍然有着霍光辅政。霍光啊提出归政，但是呢汉宣帝是谦让不接受啊。于是呢朝廷重要事务决策仍然先经过霍光过问，再禀报天子。可以说呀，这霍光是当时的大权臣呢。那么霍光执政使得大汉的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啊。他的一些政策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定的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凋敝的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啊。霍光虽然作为权臣，虽然也废除了他的皇帝，但是呢他始终没有篡汉，始终承认自己是汉臣，所以呢大家伙也把这霍光看成伊尹一样的人呢、啊、认为他们呢是继爵扶清之臣呢、啊、就是马上啊这江山要绝户了，没人家给续过来了，马上大厦将倾的，人家呢给扶正了，说这种人呢与社稷是有功的。别看权臣啊，别看强梁，但是呢与社稷有功啊。徐文远告诉李密，如果将军呢您现在的志向是要做这个伊尹，做着霍光，您呢辅佐这幼帝以继爵扶清，就是将这大隋呀、啊、再次的给他立起来，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呀、啊！你别看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仍然愿意帮助你，我仍然呢，愿意和你站在一起，咱们共同把这大隋呀、啊、再给复兴起来。那么若为莽卓，成为妖力，则无所用老夫矣啊！莽，指的王莽啊，王莽大家太熟悉了。王莽家族是西汉末年权倾朝野的外戚呀。汉元帝刘氏的皇后，汉成帝刘骜的生母，那就是王莽的姑姑，亲姑姑，著名的王政君呐。所以您琢磨琢磨，老王家在当时那能弱得了吗？先后9人封侯，5人担任大司马呀，那可谓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啊。族中之人呢不是将军就是列侯，所以生活奢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哎，唯独这个王莽啊独守清静，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那在家族当中啊就是个大另类呀、啊、乃世人眼中的道德模范，很快呀、啊、声名远播呀。24岁王莽啊就

到中书开始做官了。做官之后，人家办事认真，兢兢业业，为人更加的谦恭，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自己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呢。所以王凤非常喜欢这个侄子，临死前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的照顾王莽。于是王莽就被任命为黄门郎，后来升为舍生校尉，连他的叔父王商啊都上书给皇帝，哎呀，我这侄子呀，这太闲了，我愿意把我封地的一部分让给他。那不但他叔叔，那当朝很多重臣呢都给王莽说好话，都挑大拇指。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30岁这王莽啊就封为新都侯啊，也成为了侍中啊，皇帝身边侍卫近臣呢。但你别看王莽身居高位，却从来不以自己为尊呢，总是能够礼贤下士，清廉简朴，经常的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分给平民，甚至啊把自己的财产呢，连自己的马车呀我卖了，接济穷人。所以在民间老百姓心中啊深受爱戴，提起王莽朝野称赞呢。30多岁，王莽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呀。后来王莽一步一步就成为了大司马呀，当时才多大呀，38岁呀。当了大司马，人家仍然是克己不倦，招聘贤良，哎，人家得到的赏赐啊，哎，还有这个钱呢，都款待名士，生活非常简朴。汉成帝去世之后，汉哀帝即位，这个汉哀帝祖母定陶王傅太后和丁皇后的家族，这两个新外戚就开始得势了。王莽一看呢，得了，我呀，卸职不干了，回到家里头闭门不出，安分谨慎，连他二儿子王霍把家奴给杀了，这王莽啊立刻严厉处罚了他，就逼着王霍自杀，我是你儿子，你是王子都不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杀，把自己儿子逼自杀了，大义灭亲呢。哎呦，无论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那都无不称赞王莽啊。他隐居期间，很多官吏平民都为王莽鸣不平啊，都要求王莽复出。汉哀帝最后没办法，只能重新的征召王莽回京服侍王太后，但是没有恢复他的官职。可是汉哀帝呢，他为什么叫哀帝呀？也够悲哀的，怎么呢？没过几年死了，连不在皇帝驾崩后的当天起驾到未央宫，直接的把那传国玉玺给揽。不在皇帝驾崩后的当天起驾到未央宫，直接的把那传国玉玺给揽过来了。咱讲这传国玉玺讲过呀，马上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那群臣一看，还能推举其他人吗？这姑妈的意思就让他侄子当呢，于是纷纷推荐王莽。这王莽啊再次的担任大司马呀，拥立了9岁的汉平帝登基。你看这王莽也有拥立之功吧，哎，跟那伊尹跟那霍光差不许多。但问题是汉平帝9岁呀，朝政谁代理？王莽。那顿时啊权倾朝野。到这个时候，王莽跟伊尹、霍光逐渐的就产生了分野了。怎么呢？王莽的野心呢逐渐的就暴露了，他开始排斥异己，提拔顺从自己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对上迷惑太后王政君，对下也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呢。那后来呢，大臣们纷纷向王政君提出，王莽

定策安宗庙的功绩跟那霍光一样啊，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但王莽呢，假意固辞，哎呀，不行不行，我这能力呀、啊，我这功绩呀、啊，哎，差得远，差得远。但是呢，他越推辞，大臣越不断地向太后建议。王莽推辞再三，最后非常不情愿的，非常不乐意的，咬着后槽牙，我接受了，就接受了一个安汉公的称号啊。但是，始终拒绝封给我的28000户十亿俸禄。不过呢，他跟他的三大亲信升任四府之位呀、啊，王莽成为太傅，领四府之事，太师啊、太保啊、少傅啊，全是他的人。从此啊，大权独揽，汉室朝廷除了封爵之事之外，其余政事那都由安汉公四府平决呀。那王莽的权力一步一步无限接近于天子，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了汉平帝，就成为了汉平帝的皇后了。但汉平帝呀、啊、也短命啊，活了14岁就死了。他一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够任意操纵政局，所以呢，干脆呀、啊，立了2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太子，自己呢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就代理皇帝呀、啊。那臣民都称王莽为摄皇帝，最后一看还假什么呀，变真的不？于是呢，王莽就逼迫自己的姑妈王政君交出了传国玉玺。王政君一怒之下帮拿传国玉玺砸王莽，没砸中，磕到地上磕破一角，后来用金子这么一镶，就叫金镶玉玺了。前文书讲过这个故事。那么王莽呢，得到全国玉玺之后，就让那小皇帝刘婴把这皇帝位啊禅让给了自己了，自己篡夺了大汉的江山呢，由大汉的忠臣、权臣、重臣成为了大汉的奸臣、佞臣，最后啊成为篡汉之人呢。这就是王莽。那卓呢，董卓呀，那东汉末年的一位权臣呢。东汉末年时常是乱政，就是当时的皇帝汉灵帝啊以信张让等10位宦官，哎，时常是任其专资度政啊，因此使得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风起呀、啊。那么灵帝死了，长子刘辩为帝，他的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呢，这外戚何太后的娘家哥何进跟着宦官又开始斗争了，更加激烈了。何进连同袁绍，哎，都要求这何太后啊赶紧准许自己啊把这宦官给除了。但何太后啊犹豫不决。这袁绍一看何太后犹豫不决，给这何进呢又出谋划策，不如啊咱们多招各地的猛将和英雄豪杰，让他们领兵向京都洛阳进发，怎么呢，以此来威胁何太后啊。那么其中一路就是兵州牧董卓呀。这董卓可以说是一方军阀呀，现在正带着5000人停留在河东郡，在那里观望局势呢。何进袁绍这么一征召，董卓马上领兵就向洛阳进发了。但是呢，有人向何进劝谏呢，别把这董卓招来呀，此人乃虎狼之人呢，带着虎狼之师呢，你把他招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何进一琢磨有理，赶紧的派人赶快拦住董卓，不要让他进京。不让我进京啊，不从。这董卓呀上书辩解，继续推动。

兵力往前。那迫于董卓进军的压力，何太后最后没办法，终于同意下诏罢免宦官呢。这十常侍一听什么要罢免我们，对我们动手，嘿，别对我们动手了，我们先下手为强不？结果宦官先动手了，把这大将军何进给杀了。这一下子呀，把何进手下将士们给惹毛了，愤怒的将士们冲进宫中攻杀宦官呢。中常侍段珪一看，干脆呀，咱带着小皇帝跑不，把这皇上劫持了逃跑了。这一下子呀，整个洛阳大乱呢，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啊。董卓当时率军驻扎在洛阳城20里外的西洋亭啊，一瞅，哎呦，朝廷发生重大变故了，急令赶紧进军。进军途中得知啊，宦官劫持皇帝刘辩上了北邙山了，哎，早抢皇帝去。在北邙山终于把这刘辩呢给救下来了。这刘辩吓得哇哇直哭啊，尤其见到董卓，你别看董卓是来救他的，不知道为什么见董卓就哭啊。这时啊，群臣一看皇帝救下来了，都劝董卓退兵啊，你这个外臣带兵进入这首都，你居心何在呀？你想干嘛呀？赶紧退兵。董卓一听退兵，嘿，退你奶奶个爪，诸位公卿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天子流落在外，尔等哪有让我退兵的道理呀？进城。他进城了，何进已死，何进的那些手下都无所归附，只能听命于董卓呀。董卓又引诱吕布杀害了执金于丁原，吞并了吕布等兵州人的军队。至此啊，董卓就掌握了洛阳的所有军权呢，朝廷只得拜着董卓为司空啊。董卓一看这皇帝刘辩见到自己都哭啊，说话语无伦次，哎，陈留王刘协不错呀，表达能力呱呱的。另外呢，刘协是董太后抚养长大的，号董侯啊。董卓又自以为自己与董太后同族，都姓董啊，所以干脆呀，嘿，废掉刘辩，立刘协吧，有潜力呀，潜力啊。他把霍光就拿出来了，这霍光不就废了不合格的昌邑王吗？我跟他学，我废这不合格的刘辩，谁反对杀谁。最后啊，还真就把这刘辩给废了，拥立刘协正式登基，这就是有名的汉献帝呀。然后董卓呀，又让尚书宣读策文，弹劾何太后害死董太后，就把何太后啊迁入永安宫，两日之后被毒杀身亡啊。而董卓呢，由司空改任太尉，兼领前将军佳节、赐福越虎贲，更封梅侯啊。何太后死了得下葬啊，哎，这董卓也有觉得，何太后那是灵帝的皇后啊，得给灵帝合坟呢，他下葬得开启文陵啊，就灵帝的陵墓啊，一开启得把这陵墓当中陪葬的金银珠宝啊给我拿出来，好嘛，把汉灵帝坟墓当中珍宝他偷走了。而且仗着军权威势，董卓放纵士卒，在洛阳城当中烧杀抢掠，搜刮财物，奸淫妇女，是无恶不作呀。再往后，董卓自拜相国，成丞相了，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呢，穿着鞋带着剑上殿面君呢。从此董卓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大权在握呀。这汉朝江山就不姓刘了，就姓董了。那汉献帝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的皇帝就是董卓呀。甚至这位呀，哎，一高兴到后宫奸淫嫔。

妃宫女就干这事儿。这一下子引得汉室大臣们的愤怒啊，关东各州郡行政长官推举这袁绍为盟主，共同讨伐董卓呀。那这在三国演义里面叫一十八路诸侯反董卓呀。最后董卓一看这洛阳离他们太近，抵不住他们，干脆一把火火烧洛阳城，迁都长安。光放火还不行啊，趁机搜刮财物，又让吕布挖掘帝王公卿大臣们的陵墓，获取珍宝，就把这坏事做绝了。到了长安依旧啊，权势熏天，无恶不作。董卓呀也被视为大汉的奸佞，要篡汉的奸臣。所以徐文远今天告诉李密，如果是你想效仿那伊尹、霍光以计绝扶清，那我呢虽老我也帮你。如果你想成为王莽、董卓，嘿嘿，那对不起，老朽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爱咋咋地。他一说这话呀，哎呦，李密扑通怎么的又给他跪下了。李密顿首言道啊，说昨奉朝命北魏上宫，季节庸虚，匡济国难，此密之本质也。就说老师啊，您呐，哎，不要想骗了，您难道不知道吗？我不刚刚被那隋帝杨栋哎封为魏公吗？封为太尉吗？对不对？这就证明我是忠于咱大隋的呀，我当然要效仿伊尹、霍光了。我呀虽然昏庸无能，但是呢我也愿意竭诚奴钝，攘除奸凶，匡济国。

叶倩文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自信》，歌曲表达了通过自信和自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强调了真诚、坚强和希望的重要性。歌词中提到，全凭自信，天空给我擦亮，和顽强是我，甩开困倦哀伤，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主题。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那些唱出女性力量的音乐作品。黄小琥2015年发行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这是一首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现状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是黄小琥与这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打造的铁三角合作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当中，黄小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声音辨识度很好地综合了陈晓霞的创作个性，吉他的加入带来听声音说故事般的感觉，简单的编曲形式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吟唱，好似老朋友的叮咛。

2016年，张韶涵推出了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不害怕》。创作灵感是源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疑惑或者是挣扎，旨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迷茫时要坚守自己的梦想。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和富有爆发力的演唱，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歌词直击人心，鼓励听者勇敢追寻梦想，不畏惧，诚实面对自我。编曲优化了张韶涵声音当中的特质，营造出了辽阔而充满希望的氛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不害怕》。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倾倒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2011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黑则明》。这首歌曲是源于徐佳莹对周笔畅的创作承诺，以轻快的旋律融合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两个人对单身生活的共同诠释。诙谐的歌词描绘了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日常细节，传递独身作为生活态度的主张。编曲在保留了徐佳莹创作特色的同时，融入了周笔畅的演唱个性，打破传统婚恋叙事，聚焦个体选择与自我愉悦，成为了专辑中白摇滚风格的代表曲目之一。

0: 巴，对，它上面是凸出来一节，结果呢，观众下来应该是一直都没修，所以呢，这个凸出来一节的一个路牙石呢，会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底盘的划痕呐、啊，轮胎的划痕啊，黑色的物质啊之类的，肯定是车晚上咔过去了，对吧？所以提醒相关部门啊，去赶紧去处理一下。OK， 啊，谢谢各位啊，这个在路上保驾护航，这不仅是您我们做的事情啊，更多人我们共同参与进来，也让道路会更加通畅一些啊。然后呢，昨天我们这个听众呢，一个小姐姐也是把她自己车辆被疑似于碰瓷的那个视频发出来了。哎，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明眼瞅着车过来之后往车上去冲，你知道吧？那种感觉，怎么定性呢？其实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这遇到这种事情，就后对方家庭又是胡搅蛮缠的话，就很烦人，有没有发现？哎，啊，我不说那么多了啊。这个咱们这个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发一下啊。然后呢，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的话，也可以发在我们车友群，视频啊、文字啊、语音都可以啊。同时呢，如果你听众说那你们节目这个怎么发呢？怎么和你联系呢？可以联系一下啊。怎么联系呢？就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 C10545520 啊，这是我的微信号，可以加一下，好吧？来看一下我们的牛剑先生啊，感谢我们的老 PPA022 说西建路由南往北，目前呢是一路畅通。OK， 谢谢您啊。然后呢，大慈花说这个手机掏慢了，老头儿已经穿过来了。这个语文字描述的就听起来很吓人，你知道吧？来，我来看一下手机到底掏多慢啊。
1: 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关于在这个滁州市的某条道路的隐患，说那个。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关于在
0: 就是老爷爷是闯红灯是吧？在滁州市天长路那个交叉口的位置，是这意思吗？是的话，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等一会儿啊，今天有两个奖品将会在节目当中抽出来。刚才我看一下，航南还打开了呢，这是第一个奖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抽的奖品呢，很多听众非常喜欢啊。什么东西呢？就是88元的一份羊汤。哎，对，这个全羊汤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牧羊人家老板的原话，是包含的是羊头、羊肚、羊舌、羊心、羊肺、羊肝、羊脑、羊眼、羊还有一个羊对，就全包在一块儿，对，没有一块部位能逃掉的，对。不知道各位听众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羊肉的爱好者，是吧？不是，就是羊这个动物的爱好者啊，你可以把收音机关掉啊。然后滁州羊肉一割啊，活羊现杀，羊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有啊。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将会抽取啊幸运听众，这价值88元这一份全羊的一个汤呢，就直接送给你啊。你可以直接到店里面吃，好吧？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哎，这个订餐电话是幺。

0: 0523950506023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对，还会抽取的是下个礼拜四的老样子，还是那个时间，还是我们上午8点钟，好吧？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别忘了，来补充一下。
1: 对，就是在天长路和丰乐大道交叉口的位置。
0: 怎么了？
1: 然后那个老头，就是正好变成绿灯了，我们直行绿灯，然后老头颤颤巍巍，抖抖颤颤，然后我就一开始心想他是可能站的位置不对，
0: 颤颤巍巍，
1: 他可能要等红灯了以后再来吧，哎，就看他一抖一抖一抖，跟那个什么赵四样的，就一抖一抖一抖就过来了。
0: 尼古拉斯赵四是吧？
1: 我为什么说我手机掏慢了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就是哪怕你闯红灯，你可能会站在那个中间双黄线，因为这边已经有车在走了，然后我们已经到待转区了，然后我就心想这老头肯定会等一时呀，等我们都走了他再走呀，然后没想到他又躲啊躲啊躲啊躲啊躲啊躲过来了，
0: 躲啊躲啊躲啊躲啊，反正视频看不出来，我来看视频啊。
2: 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关于在这个滁州市的某条道路里，
0: 还好腿脚还可以，走路还可以。赵四儿的那个抖法呢，就是腿脚不太舒服，对吧？钟维说这个好啊，晚上吃火锅锅底有了，羊汤是吧？对，对，这他就是一大份羊汤，里面有一些东西全配在一块儿，就羊杂吧，也算是羊杂加羊肉啊。哎，我就问各位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吃那个羊肉锅子，它里面有一个那种就是羊身上的什么东西，一个脆骨一样的，一块一块，就是类似于像那个怎么算盘的珠子一样的感觉，噔噔噔噔噔，咬起来是脆脆的啊，那是羊肉什么地方？不知道这次羊汤们会不会在里面啊？蓝之梦说汇丰大桥目前畅通 ，OK， 谢谢。滁州市目前道路情况都还可以，除了学校门口可能会稍微堵一点以外，但是早高峰上学的路段应该是还可以的，对吧？好的，我们准备一下啊，这个先把这个羊汤抽出去，好吧？对，这个羊汤呢，并不是你们跟我们一块去吃，而是各位听众啊，你们就是直接到牧羊人家饭店去吃就可以了。对，预约时间啊，去两三个人，对吧？你这份羊汤是免费送给你的，当然了，你多少再点一道菜，是吧？夸张，一碗羊汤，点一根串子加一根啤酒啊，一份羊汤包含的是羊头、羊肚、羊舌、羊心、羊肝、羊肺啊，羊脑、羊眼、羊。然后呢，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对，答案就是我要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就把这几个字发过来就行了，我要去牧羊人家啊喝羊汤。哎，我们就是随机会抽几位幸运听众啊，只要你发啊，多发几次也行，没问题，好吧？好的，我们这个等会儿将会在7:40，我看还有4分钟吧。对，很多听众说的是8点钟之后呢，可能已经到单位了什么的，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抽出来。今天跟以前不一样，7:49抽取本周四的牧羊人家霸王餐啊。跟这个胡筝万月一块前往到现场去，我们品鉴丰盛的美食，好吧？然后呢，一块去吃一下。这一顿餐是属于老板给我们提供的，提供完之后呢，我们是在一起去品鉴这个美食啊，并不是您单独去，而且呢，您中奖之后可能只能中一个人。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题，等会儿我会出一道问题，这个问题绝对是非常简单的，好吧？另外呢，最近呢，有些滁州市的市民也说，要不要组织一场？因为我们24号、31号，还有一个11月几号？11月我看一下，应该是有日期的，11月7号吧，还是8号？哎，24、31、11月7，分别是三场比赛，都是滁州对阵的是宣城，24和7号都是滁州主场。哎，如果24赢了，31在客场也赢了，那么7号比赛就没有了，不用打了，直接晋级就是总决赛啊，跟合肥和淮北队的冠军获胜家去争夺总冠军啊。然后呢，24号如果赢了，31号输了，那么7号还要打一场。对，这个是一个客场，31号在宣城比赛。所以呢，应很多听众的需求呢，我们说要不然组织听众一块到宣城去，我们第一天上午出发去宣城，下午这个筹备一下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吃一个早晚饭啊，在宣城，去现场帮助加油助威，帮滁州健儿加油助威啊，滁州加油，天成必胜，是吧？这个战斗滁州队啊，然后加完油之后呢，晚上我们驱车前往到皖南川藏线的宾馆住宿，住完第二天我们去游玩皖南川藏线的一个线路，一直到月亮湾，哎， 有兴趣的话。

0: 回头在我群里面我会发一个报名的一个链接啊，在群里面去聊一下，好吧？来看一下听众啊，拼命三郎的路况信息是路况是吧？哦，封闭了是吧 ？OK OK，
1: 好。这个影视城把全家西这个桥洞的封路了啊，各位
0: 这就要注意啊。好，谢谢影视城啊，再听一遍，各位仔细听好，影视城往全椒西那个桥洞封闭了，过不去了啊。
1: 好，这个影视城往全椒西这个桥洞的封路了啊，各位车友注意啊。
0: 那怎么走啊？那我要从影视城往全椒西的话是走不掉了是吧？修多长时间没说，那桥洞确实有点烂啊，地上路确实有点烂啊。张伟说万桥戏院这个门口这是嘎拉果吗？我看一下，我不太清楚，小苹果啊，像不像啊？但是路边的水果子，我个人建议你们就轻易不要吃，对吧？曾经路边上有个东西叫夹竹桃，吃完之后吃多了容易有一些毒素在身上啊，千万不要去乱碰它，好吧？哎，这个对，知道什么地方买不到呢？对吧？你看我们这次我们带听众去那个叫做三观的那个什么叫果园啊，什么果子来着？我这个。太秋甜柿，乖，真的，现场随你品尝，他会老板会切成那种小瓣子啊，用牙签扎的，随便吃。这个柿子跟苹果口味是一样的口感啊。然后呢，这个很多每次来的听众小朋友，我一个接一个吃。没说小朋友不要多吃，然后老板说这个柿子是没事，它不是那种凉性的柿子，跟我们传统的柿子是不一样的。哎，事事如意，每个人都买了好多走啊。经营车行怎么回事？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在人家上班以后洒水吗？
2: 为什么不能在人家上班时候他扫过了？洒水器在上班时候水洒过了。
0: 这会不会是他一直在工作？对吧，许哥？对吧，经营车行？这确实这个车有点慢啊，在那个青楼桥下的隧道有一个清扫车正在清扫。
2: 这个上班他搞一个这个。
0: 他也提前上班，他可能是已经是5点钟上班了，一直撒，正好巧了这个点撒了去别人了是吧？我大概是这样解释，就跟能听进去吗？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好吧？好，说到做到啊，各位。7:50开始，良辰吉时啊！公元2026年10月13号的7:50:24，我们将抽取幸运听众，在后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去品鉴美食。准备一下，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哎，微信打开添加，然后点击这个添加好友里面输入公众号，输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儿啊。输完之后呢，点击关注，在下方准备发消息就行了。哎，私信发消息就行了啊。这个问题是，准备好了吗？问题是，接下来我将会在现场放一首歌曲。这首歌它的歌名叫什么？没错，就是喜闻乐见李静节目的猜歌环节。那李静好长时间没回来上班了，好想他啊。这首歌来，各位猜歌环节啊，我们就玩简单一点的啊，不要玩那花里胡哨的，对不对啊？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那稍后我们再见。来，音乐起来了 ，Lesson。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 330

0: 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早间的八点钟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啊，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本节目呢每天上午的7:30到9:00啊，这个早高峰上班时间段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上班时光，对，每天雷打不动啊，对，1到5，对。周末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周末的值班主持人啊，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进行值班啊。为什么呢？可能我们主持人周末会更忙一些。对，从那天听众在群里面问说啊，你们好羡慕你们的双休上班时间。我说啊，上班双休吗？有的人可能会更忙一些啊，但是呢也有休息的，也有休息的啊，就劳逸结合才能够更好上班，对吧？确实现在目前网上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啊都在推荐啊双休啊跑去买东西啊，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人家服务员的尴尬啊，跑去一服装店就跑去问说你们双休吗？你们不双休啊，衣服我不买了。这跟个服务员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啊？你这用这个事情来希望更多老板知道啊。但是有些事其实我觉得就第三行业，就是服务行业啊，像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对吧？服务行业，你看这个工业、农业，的服务业是吧？对，大部分都是服务行业，包括我们一些开这个网约车啊、出租车啊，你说让他们双休可能吗？不可能，对吧？啊，所以呢，这个要尊重每一行啊，都不容易，对吧？都不容易。就包括今天早上扫尾车的那位朋友啊，他其实一大早也是很早起来就忙起来了，对吧？我们那个小伟阳先生呢，也是啊，是我们这个清运车的一个司机啊，每天给我们雷打不动啊，你看他基本上天天都在啊，所以也没休息个，对吧？真的这个环卫车如果休息的话，那个咱们小区的垃圾会更加大一点点啊。刚刚我们看了一个就是一个球迷吧啊，因为我这个听众的球迷他问我们说我们这个怎么去啊，我跟你大概说一下，就是滁州的这个球迷协会，就挥 BA 的啊，比如说喜哥他们啊，因为如果打篮球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喜哥他们肯定会组织啊滁州的球迷一块到客场去为滁州队加油助威啊，因为我们滁州的这个球迷还是很厉害，甚至有一次在合肥的主场，我们的声音比合肥的球迷声音还大，对，因为很多合肥的球迷的票好像不太好卖，怎么回事啊？那些场次都是空着的，而我们滁州的这个队伍，很多人说了，北方啊，这个篮球的票特别好抢啊，滁州票一票难求，甚至我跟你听说这次好像最高卖了150啊，就一张这个挥 BA 的滁州赛。